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荒废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1995小贴士。
1: 有些人喜欢吃柑橘类水果，甚至把它们当饭吃，经常吃，每次都会吃很多，结果发现鼻子两边变黄了，手掌也变黄了。其实这是因为柑橘摄入过多，其中的类胡萝卜素没有及时代谢掉。这时候可以停止吃柑橘类水果一星期以上，身体就会慢慢恢复了。其实正常吃柑橘类水果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一般吃橘子类等柑橘类水果，一天吃200克左右是没有问题的。比如小一点的橘子，一次可以吃2到3个。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若水。今天讲述的文物是八路军总部参谋处绘制的百团。

0: 战战役部署略图，他的原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另有一版复制品收藏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这张珍贵的军用地图为纸质手绘，呈竖版，约三尺见方，图中正上方题写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纵观全图，各处地名和各类交通线路等标注清晰，代表敌我兵力部署的符号绘制详细，如何部署作战可谓一目了然。通过这张战役部署略图，我们仿佛身处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总指挥部，目睹抗日将领们如何运筹帷幄，决胜沙场。1939年12月，山西武乡县八路军总部收到晋中军区发来的一份绝密电报。
1: 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一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二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住，敌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出入其圈内。
0: 这正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亲自策划的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然后以封锁沟、封锁墙为辅助，构成网状囚笼，妄图把抗日根据地与其他地区之间隔离开来。
2: 目前日军针对我们的游击战制定的囚笼政策，使我们完整的根据地只剩下了两个县，看来他们是想制成一张大网，彻底困住我们。
3: 囚笼的囚字怎么写？
4: 有谁见过囚笼什么样？日本人要困死我们，我们就要拆掉他这个牢笼，改写这个囚字。
0: 经过缜密研究和精心策划，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计划产生了。1940年7月22号清晨，一封标注“十万火急”字样的绝密电报，由八路军总部发往敌后的各师指挥部，同时发往延安中央军委。这是由朱德、彭德怀、左权三人共同签发的关于击破镇泰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命令指出，此次战役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彻底破坏镇泰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同时破袭其他铁道线，以配合镇泰路战役之成功。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宣教部主任田月慧说，
5: 镇泰铁路呢，是沟通山西、河北两省的一个交通大动脉，日军利用这条铁路呢，一方面把煤源源不断地往外运，另一方面呢，它也是实施囚笼政策的一个支点。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铁路这个柱垮掉了，那么囚笼可能就垮下来了。
0: 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清晰描绘了战役第一阶段镇泰路沿线的八路军作战部署态势，并以颜色区分，红色表示日军，蓝色表示八路军，再辅之一套代表军队信息的英文符号作为标注，明确展示出敌我两军的兵力部署情况。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正围绕着镇泰铁路铺展开来。
6: 命令：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所属的所有作战部队，8月20日20时00分0秒，对镇泰铁路、同蒲铁路、平汉铁路和金浦铁路以及上述地区的所有公路交通网破袭作战全面展开。
0: 八路军负责战斗和掩护，游击队和民兵炸铁路、破铁桥、挖路障、剪电线，一时间爆破声、枪炮声此起彼伏。八路军第120师抗战老兵郭德和曾回忆说，
7: 我们这个人我就是和电视同学联络，把电线给它切断，每天晚上出去啊，切断一段，这一段15里地，分两个组，同时切断这个，他说不能用了。
0: 面对中国军民的破袭战，日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顾此失彼，损失惨重。经过20多天的战争，八路军攻占了诸多据点和车站，攻克了天险娘子关，破坏了日军占据的华北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 并截断了正太铁路一个多月。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役结束，彭德怀接到战果汇报，除了大喜更有大惊，原来天降奇兵不无可能。
8: 首长，战况汇报。
9: 讲。
8: 大破击阶段破坏日军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道、车站258处。原计划动用22个团，现在报上来的参战部队番号有105团，其中有2个团的战果还在核实。
10: 不管他是100几个团，我们就叫百团大战，就叫百团大战。
0: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宣教部主任田月慧说，
5: 新华日报华北版发布的第一份捷报，它的题目是华北交通线攻击战序幕揭开，八路军百团精锐同时参战，第一次就提到了百团二字，从此之后这个响亮的名字就这么叫开了。
0: 随后八路军与日军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战斗，先后进行了攻占日军据点第二阶段战役、反击日军大规模报复扫荡的第三阶段战役。1940年8月20号到12月初，敌后军民紧密配合，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不过，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000多人的代价。1941年1月24号，历时5个月的百团大战以粉碎了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扫荡而宣告胜利结束。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宣教部主任田月慧说，
5: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也是在当时国际法西斯侵略气焰极度的嚣张、中国抗战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实施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
0: 百团大战的捷报传开之后，中国的军心民气为之一振。这次战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军民齐心协力、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1: 我是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讲解员李蓓蕾，出生于1995年。我时常觉得博物馆是用来收藏记忆的，而记忆需要被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激活。动荡的战争年代，一张军用地图在战场上谋划六路，部署八方，见证了八路军战士在百团大战中浴血奋战的艰难历程，也让我们重拾那段有关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烽火记忆。作为一名讲解员，我愿带领更多人把这段记忆再度拾起，让它成为激励我们迈向新征程的精神财富。
12: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静。本期红色馆藏讲述的文物是一支见证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派克钢笔，现收藏于天津市平津战役纪念馆中。这支钢笔是赛璐珞材质，也就是合成塑料，笔身为墨绿色，装饰着一圈圈金色的斑纹。虽然看起来只是一支普通钢笔，但它的主人苏静将军曾用它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庄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说，正是这支钢笔书写了化干戈为玉帛、和平解放北平的历史。
2: 1949年

0: 1月21号，苏静作为平津战役我方的谈判代表，签完字之后，傅作义马上召集他的高级军官开会，宣布这个结果。在之后呢，北平的25万国民党守军按照编制序列，按照指定的位置开出城外，接受我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北平这座3000年建成时200多万人口名胜古迹，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兵不血刃的回到了人民手中。
1: 时间的指针拨回1948年11月29号，平津战役在张家口打响第一枪，人民解放军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对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战。当时的北平经济萧条，军心涣散，迫于兵临城下的压力，12月15号，傅作义派崔载之、李秉权秘密出城谈判，苏静负责接待他们，但因为双方谈判条件相差甚远，无果而终。
0: 第一次谈判，苏静只用这支钢笔记了一些对方的诉求以及我们的想法，但是呢，很遗憾，因为双方的条件相差太远，就没有形成正式的谈判纪要。
1: 在此后的平津战役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迅速解决新保安、张家口敌人，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大部分被歼灭，北平俨然已成为陆上孤岛。无奈之下，1949年1月6日，傅作义再派周北峰作为代表前往蓟县八里庄进行第二次和谈。
0: 这次谈判应该说有重大进展，我们的条件非常明确啊，就两话，国统区就地解放区化，国军就地解放军化，说白了画地为由啊，其他条件都可以答应。第二次谈判就达成了谈判的一个纪要，带回了北平。
1: 4天后，第三次谈判开始了，期间人民解放军仅用29小时解放了天津，给傅作义极大的震撼。
2: 邓将军、周先生，我们首长已经到了，继续谈判。
3: 苏处长，天津方面，
2: 天津战役已经结束，从昨天上午10点到今天下午3点，总共29个小时，全歼守军13万人。
1: 天津解放后，北平20多万守军陷入绝境，傅作义手中彻底再也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了，双方很快达成了基本协议。1949年1月17号，一辆从通县五里桥开往北平的吉普车上，坐着一位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商人模样的人，他正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入城代表苏静。第二天，傅作义专程来到他下榻的联谊处表示欢迎。
4: 傅作义说，只要有利于和平解决，有利于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破坏，实施方案怎么定都行，你们几位就算是双方的全权代表了。
1: 就这样，苏静作为这次谈判我方的唯一一位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磋商，并用这支钢笔逐条记录。21号，他代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北平和平谈判就此画上圆满句号。
5: 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北平，于1月31日宣告解放。原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军事机构大邀20万人左右居守的北平，乃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8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
1: 解放军接管北平后，立刻筹备入城式。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以东北野战军41军为主，附加华北军区的部队和特种兵部队。由于参加入城游行的车炮刚从前线撤下来，满身征尘，战士们便把大炮、坦克、装甲车清洗得干干净净，军装也都缝补整齐。
5: 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庄严入城式。大清早，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从各地赶来参加。有革命传统的长兴店铁路工人

0: 走在欢迎队伍的最前列，人汇合成了无边的海洋，锣鼓震动了古老的北平城，人民大众是这样喜悦的等待迎接自己的队伍。
1: 至此，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他所创造的北平方式也成为后来和平解放湖南、四川、新疆和云南的成功范例。1995年，平津战役纪念馆开始筹建，并向社会各界征集文物。当时已经85岁高龄的苏静老人，亲自把这支跟随了他近50年的钢笔赠送给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说，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信仰坚定的最好体现。
2: 这支钢笔跟随他跟了50年，那是出生入死啊，南征北战，他知道这支钢笔是北平和平先签字的，必须把它保存好，这也是一种信仰啊，他是对这事业的忠诚啊，对党的忠诚啊。
1: 这支钢笔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放北平、保护古都和人民的不懈努力，折射出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虽历经风霜雨雪数十载，依然绽放着光彩。
3: 我是平津战役纪念馆的90后讲解员叶浩林，每次注视这支派克钢笔，我的思绪就回到了70多年前的北平。这支钢笔背后凝结的是人民战争的伟力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作为青年一代，我将秉承红色精神，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鲜活故事，把我们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融入到日常的讲解工作中，让大家更好地感受党的初心和使命。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朱德在南昌起义中使用的驳壳枪。这件革命文物既象征着1927年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也是人民军队此后峥嵘岁月的起点。现在存放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看上去，这是一把普通的德国造毛瑟1896式 7.63 毫米驳壳枪，它有六条右旋膛匣，可装十发子弹，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动手枪之一。上世纪20年代，列强对华禁运武器，这种驳壳枪被认为不好用而不在禁运之列，大量进口到中国。它连续射击时，枪口容易上跳，但中国人把它横过来打，克服了这一缺陷。连他的创造者毛瑟都惊呼，中国人找到了他的正确用法。朱德的这把枪，枪号为592032。仔细看，枪身上刻着宽宽扁扁的几个大字，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可以想象，那是朱老总在1927年8月1号以后的某天刻上去的。让我们回到那个不眠夜。大战前夕，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剑拔弩张。周恩来和起义领导小组成员们正紧张筹谋，朱德却带着国民党第三军的一行人大摆宴席。席间没人知道，这酒酣耳热之际，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国防大学教授李银祥告诉我们，其实任务执行的并不十分顺利。
2: 他因为他是滇军出来的，党给他的任务就是他把那个核心的两个团长叫过去，把一个副团长，那几个人喝酒，有人来报说要暴动，他说现在反正谣言都很多人，我们这不喝酒，这个是牵制住了敌人的这个指挥力量。
3: 各位，还有16圈呢，请吧，请。
1: 喝酒打牌，滇军的几个团级指挥官排战正酣，他们挂在衣架上的枪支却早已被悄悄卸下。凌晨2点，起义在南昌城头打响。起义部队脖上系红领巾，左臂扎白毛巾。那一日，朱德也为自己随身佩戴的这把驳壳枪系上了红飘带。激战持续4小时，全歼守军3000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次武装斗争。起义几天后，毛泽东在87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重新北伐。在南下途中，起义军同前来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多次作战，伤亡很大。起义军攻占广东的潮安汕头后，决定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经揭阳向汤坑西进。朱德则奉命带着剩余兵力断后，阻止敌人从背后抄袭主力部队。这支部队完成了阻击任务，但也损失过半。 他们屡屡遭到地方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中穿行，在树林中宿营。九月天气渐冷，这支孤军却穿着单衣打赤脚，与上级联系全部中断。最绝望无助的十字路口，战士们等来的却是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拼命保护的主力部队南下失败了。
2: 打了三天三夜，结果发现这个主力部队失败了，怎么办？他们也没办法了，闪的闪，走的走，朱德这个时候就站出，要走的走，要革命的就继续跟我走。有一次是到一个山崖那个地方，朱德就是拿那个步克枪，他从原崖上面带了几个人上去，把那个敌人消灭以后，把那个山崖的崖口夺了以后，拿着步克枪指挥同志们固这个山口。
1: 对，最黑暗的日子陪伴他的就是这把枪。朱德宣布了两条纲领，第一，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第二，革命必须自愿。最终他为革命留住了这最后的800人，他们走到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也称朱毛红军。也许谁也说不清1927年8月1号的第一枪究竟是谁打响的，但我们知道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那支原本被留在原地殿后的剩余兵力，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流砥柱。这把枪的主人，在革命最绝望的谷底展示出了磐石般的坚定意志，并逐渐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10大元帅之首。即便在胜利之后，从他的声音里，我们仍然能听到那份坚定。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今天的历史任务只要一说，我全国人民一道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保卫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包围祖国的元首。
5: 我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刘俊凡，1996年出生。在日常讲解过程中，我都会向观众介绍这把伯克手枪。当年参加起义的战士们，大多数比我还要年轻。他们是以怎样的勇气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答案。对于观众来说，缅怀革命先辈，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是他们最直观的感受。而对于我来讲，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传递好八一精神，就是我心中的答案。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大家好，我是许静。本期红色馆藏讲述的这件文物是和北京城的历史息息相关，它们就是1949年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由国民党守军交到人民解放军手中的城门钥匙，现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这几把钥匙开启的不只是北平的城门，更是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北平白天开门，晚上锁门，这一城之门的钥匙其实和现在家家户户的门钥匙差不多。钥匙原件一共有10把，有的是西式钥匙，每一把上都有一个小木牌拴着，木牌上写着城门的地名和标号，其中就有西直门、复兴门、阜成门，也有的是中式的，没有木牌。那么这些钥匙是如何交到解放军手中的呢？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解放北平是平津战役的最后一步，但它却是整个作战计划中最早开始决策和部署的。国防大学军史专家舒健说起当年的一段对话。
2: 攻打天津以前的国民党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叫邓宝山，他来咱们解放军有个谈判。邓宝山说，你们打天津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聂荣臻说，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那么半年打不下来就打1年，必须把你打下来。可是真正打起来以后呢，29个小时，就1天多就把它打下来了，解放了天津。
1: 北平成为一座孤城，海淀、青龙桥、香山等地均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为使这座千年古城免于炮火，中央军委决定通过谈判争取以和平方式接管。一边是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一边是北平地下党和开明人士的耐心工作。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最终选择起义，国民党部队25万人全部撤到城外，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1月31号，大年初三，解放军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防。
3: 我奉命向贵部移交防务。
4: 我奉命接受贵部防务。
1: 那天中午，四野第41军政委莫文华带领121师从西直门入城。从后来的老照片里，我们看到两辆吉普车停靠在城墙下，一名排长带着2名战士与傅作义的防务人员相互立正敬礼，交接就这样完成了。冬日里的太阳把军人和汽车的影子都拉得老长，数百万人的性命得以保全。进了西直门就进入了北平，整个下午北平城各机构都在有序交接，电台的接管也从那几天开始。北平广播电台停止播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此后使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
5: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波长353公尺，850千兆。各位听众，现在播送。
1: 为了让老百姓过个好年，在聂荣臻的提议下，解放军于1949年2月3日举行入城式。聂荣臻的老部下范继生后来接受采访，他清楚地记得北平早上的空气很新鲜，久经战火洗礼的战士们大多第一次进城，非常兴奋。 老百姓都在欢呼，把路围得水泄不通。进入东郊名巷时，苏联使馆大门敞开。
6: 进东郊名巷这是非常有政治意义，莫不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进东郊名巷这是第一声，但是过去那部队根本不准你进去的。他这苏联大使馆大门敞开，窗子也全部敞开。到了美国大使馆呢，那就正相反，大门闭着，窗子也全部闭了。
1: 不要以为有了这几把钥匙，解放军每个人都可以进城。当年部队宣传队特地编排了闯王进京的节目。当时毛泽东说，我们是进京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2: 曾经有一个人呢，就是一个副指导员，在张家口平津战役之间缴获一支钢笔，一个战士说没上交，就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让他入城。他说你在这个地方可以拿钢笔，你到北平保证你不拿东西吗？后来那个指导员怎么检讨都没用，大家不同意，最后呢没办法找到领导做了保证，才勉强通过。
1: 1949年1月31号，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组中国图片，杂志选用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三人的合影来注释1949年，并称这一年是中国的红色胜利年。也正是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开进古老的北平城。两个月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从西柏坡到达北平西苑机场检阅部队。
7: 检阅开始了。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向毛主席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坦克塔上飘扬着红旗，坦克手精神百倍，向着自己的领袖敬礼。
1: 傅作义后来回忆，如果说我这一生还做了点什么，只有始终坚持抗日和北平和平改编这两件事。

0: 希望和平崛起，你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没有强大的人民军队，是决然不行的。
1: 我是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申元丽。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正是从西柏坡进入北平的。我时常想，他们当年是以怎样的心情离开这里，又是带着何等憧憬进入北平的。那一天，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我们不忘初心，希望党继续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一朵红的花静静地开放，
3: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哎，您来是过冬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船太

0: 干女儿嘞，站好着啊，我开船了喂。
1: 干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朱子母街。
1: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1: 大同货嘞，开船走，车起蓬来跑顺风，车蓬带桨跑得快，文起一副呀花儿黑，二文一副一花儿呀，一花儿黑。前面是什么地方？
0: 洪水满道走仙堂，安庆门。
1: 安庆货嘞，开船走，车起蓬来跑顺风，车蓬带桨跑得快，文起一副呀花儿黑，二文一副一花儿呀，一花儿黑一花儿呀，什么地方啊？干父，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0: 桅杆上挂灯笼，
1: 此话怎讲？
0: 登州门。哎，干女儿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1: 干父在上，受儿一拜。

0: 杨兄。
1: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FM 99.5

0: 凤西，快来帮帮我！
1: 来了，
0: 快点，快点！
1: 哎，我来
0: 接一下。哎，
1: 哎，
0: 好。
1: 啊，这么丰富啊！
0: 当然了，今天呢是你们二位头一次见面，咱们呢先来一个糕点当菜，茶汤酒。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上一集说到，何敬雄听到领导要提拔自己去部队当宣传干事，高兴得心花怒放。下了班，他兴冲冲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妻子张鸾，不料张鸾脸色一变，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2: 敬雄，你觉得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好吗？还是你厌烦了这样的柴米油盐，像捐生那样？
1: 我当然觉得现在的日子好得不得了，能娶到你，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儿，我怎么会讨厌呢？我明天就和社长说，去区里。
2: 何敬雄走过去，从张鸾身后抱住他，下巴轻轻靠在张鸾的头上。
1: 老婆，我爱你。
2: 次日，何敬雄告诉了领导自己的选择，顺利以借调的形式去了区里的秘书处。经过一周的学习培训之后，脱颖而出，成了区长的文字秘书。而他放弃的那个选择，则留给了从学校走出去的老妻童邦林。童邦林心知肚明自己不如三哥优秀，所以去了部队之后，凭着学生领袖的光环，因为表现积极、工作主动、出身好，很快火线入了党。可惜因为负伤从部队转业回来，在区里当了处长，这是后话。
1: 何敬雄正在区里干得风生水起之时，一封举报信悄然而至，把他顺风顺水的仕途拦腰斩断了。
2: 举报信里并没有写什么，而是一摞前进报的剪辑，装订得板板正正，上面全是何敬雄之前在前进报时写的文章，而这些文章无一例外都是夸大国民党军战果，贬低污蔑解放军的。这份材料

0: 狠狠给了何敬雄致命一击，他被区里给退回了报社，并责成推荐他的报社领导写情况说明，还做了检讨。报社告诉他先回家待岗，等待通知。
1: 这一连串的变故对何敬雄来说可谓是晴天霹雳，他在家里每天都是郁郁寡欢。张鸾下班回家，见何敬雄竟然还在床上躺着，看这样子应该是一天没离开这床，他猛地走过去，将床上的被子掀开，伸手去拽何敬雄，喊道：
2: 何敬雄，你给我起来，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了。
1: 何敬雄好像没有反应一样，看都不看张鸾，眼神特别涣散。
2: 敬雄，你振作起来，这事儿还有转机。
3: 还有什么转机？当初那些文章，不管是不是我写的，下面都落着我的名字，这就是事实，无论我怎么辩解都没用。
0: 何敬雄看着天花板喃喃地说：
3: 为什么要举报我？我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儿吗？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
2: 你可以将功赎罪，敬雄，你还有机会。
0: 张鸾说着俯下身在床底下摸着什么。
3: 怎么将功赎罪？我现在连工作都没了，人家之所以还没开除我，只是为了方便控制。
0: 张鸾从床底下拿出一个铁皮盒子，他将那个盒子拿到何敬雄面前说：你打开看看，这里有我们最后的希望。
1: 何敬雄的目光落在那盒子上，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打开了。只见里面有很多材料，最上面是一封信，而且这信特别眼熟，信封上写着集运收。
3: 这是明远写的那封信？
0: 何敬雄不敢相信地把信从信封中拿出来看了一遍，果真是上次明远写给集运的认罪信。何敬雄拿着信的手克制不住地发抖，他看着张鸾，语气带着愤怒：
3: 你说这信是最后的希望，什么意思？
2: 敬雄，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0: 张鸾也看着他，表情悲伤又决绝：
3: 你让我出卖兄弟，明远是我大哥，吉运是我四弟，我不能这么做。
2: 景雄，你只有交代检举他们，向组织表明你的忠诚和决绝，才能回到原来岗位，重新走回正常的轨道。
1: 张鸾伸手抓着何敬雄的手臂，指甲都陷在了何敬雄的肉里。
2: 敬雄，你能保证那封检举信不是你的这些兄弟中的一个做的吗？在如今这种环境下，你的平步青云会让多少人嫉妒，你不害他们，他们就来害你。
1: 何敬雄拿着信，浑身抖得厉害，那封检举信是谁交的，他一直耿耿于怀。如今让张鸾这么一说，他控制不住的将结拜的这几个兄弟一一在脑子中过了一遍，越想越觉得张鸾说的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他们才结拜半年，感情本就不深，他走得平步青云，顺风顺水，一下子跑到最前面，难免遭人嫉妒。
2: 青雄，现在不是念及兄弟情的时候，你已经帮他们隐瞒这么久了，已经仁至义尽了，如今组织上查你，就算你不说，保不住别人先说了，到时候我们就更被动了。
1: 第二天，何敬雄悄悄把这封明远的认罪信交给了审查组，他将信交出之前站在了审查办公室门口犹豫了许久，最后心一横走了进去。
0: 明远的认罪信里信息量很大，当时他这个杀人案件和特务潜伏案撞在了一起，千头万绪，很难捋顺，所以组织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最后把这封认罪信交到了于晨手里，让他派人去调查。因为信上的收件人写的是吉运，这封

0: 信不止名远，吉运也被牵连其中。他的处理结果和当初何敬雄一样，立马停职回家待命。江采石之前抓戴万军失利，一直十分的自责。这一次于晨派他去找明远，什么都没说，就是拍了两下他的肩膀，这两下直接拍在了江采石的心上，拍得他生疼。这件事情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办砸了。柴新亚最近被安排跑外调，因为他对沈阳的各种人都比较熟，就让他负责调查干部和党员的过去身份问题。这差事儿是又繁琐又要成天往外跑，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就开始满沈阳城的转悠，从大东骑到铁西，从中街骑到西塔，车链子都被他蹬断了好几根。
1: 这一天严双双家里有事请假，柴新亚一个人去西塔百货办事，刚从百货出来，路过教堂时看见里面有一个高大的身影正弓着腰扫地，柴新亚推着车就停在了那儿。那个扫地的人是他大哥明远，他认出来了，他正准备把车放一边进去找明远相认，不想看见了江采石，他后面还带着几个人，都是柴新亚面熟的，那些人都是特勤人员，他们来干什么呢？
0: 还没等柴新亚想明白，就见扫地的明远突然扔下扫把，抬腿就朝教堂后面跑，江采石他们马上分散去追，途中还遇到不少教徒故意或者不故意的阻拦，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追逐速度。柴新亚马上登上自行车绕路跟了过去。
1: 明远跑回了自己的房子，他从一个放衣服的木头箱子里翻出来那幅安少祥给他们八兄弟画的画，将画卷在布里，又拿着放在门口的汽油桶出了门。这时江采石他们已经追了过来，柴新亚比他们更快一步，他看见明远拿着东西从屋子里出来，他将车一扔朝明远跑了过去。
0: 明远看着柴新亚，嘴角挂着一丝笑，好像解脱了什么，他对柴新亚说，
1: 别过来，大哥先走了。
0: 说罢明远将汽油桶高高举起，将桶翻了个个，里面的汽油哗的一下从桶里涌了出来，浇了自己一身。柴新亚吓呆了，他停在离明远十米不到的地方，眼睛瞪得死死的看着明远，歇斯底里的喊道，
1: 大哥你不能做傻事儿。
0: 这时江采石他们也赶到了，周围浓重的汽油味儿弥漫开来，谁都不敢轻易靠近，只能远远地看着明远，试图让他放弃极端想法。
1: 明远，你不要做傻事儿，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梦里遇见了无数回，我的主终于来救赎我，主在召唤我，你听，他奏起了赞美诗，等待我去侍奉他的左右。我的使命已经完成，再有苦难我也无法背负了。我的兄弟们，未来的路主会救赎你们，阿们。
0: 随着话音的结束，他点燃了一根火柴，那星点的火光犹如慢动作一样，在柴新亚眼前突然开出巨大的火花，明远整个人变成了一个熊熊燃烧的火柱，一切都随着火焰焚烧殆尽，包括他们兄弟八个人的那幅画，连同那幅画上阴气勃勃的面孔。
1: 柴新亚重重地跪在了地上，他死死盯着那团燃烧的火，泪水顺着眼眶汹涌而出，空气中漂浮着焦糊的刺鼻味道。生命是什么？信仰又是什么？
0: 教堂的钟声响起，惊起无数鸽子盘旋空中，只剩下那沉重而绵长的钟声。 柴新亚仰起头，看着头上盘旋不落的鸽子，没有答案。
1: 新亚，你怎么在这儿？
0: 江采石对柴新亚不由得起了疑心。
1: 江哥，我是来办事路过的，我真希望没有见到大哥这最后一面。
0: 柴新亚哭着说。
1: 正好你也在，我们一起去找毕甘霖牧师吧。
0: 江采石心里还有很多疑虑。
1: 冬日初雪，雪花落在地面都软软地化了，地面上留下来来去去的脚印，提醒人们这座城市已经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喧嚣。在西塔教堂，明远的安息礼拜和葬礼平静地开始了。
0: 明远的父母亲友之外，康宁八珠连中、马书伦、何敬雄、吉运、柴新亚、童邦林和朱庚六个人都携眷过来，寝室同学安少祥、江采石、白晓峰、冯大官、孙克南和金振佳也来了。大家身穿黑衣，静静肃立，听哀曲和唱诗之后，毕甘霖牧师致悼词。他在悼词中简述了明远的一生，他亲人朋友种种遭遇和种种神迹。
1: 身边就是明远的灵柩，但毕甘霖的简述毫不避讳。明远参加侵华日军，并在战场上与中国军队作战，杀死过同胞的罪行一一列举。他遭受灵魂拷问而痛苦反思，目睹日军罪行后逃离侵略军，在疯狂状态中杀人的罪行也一一列举。不过在提到他杀死老彭时，他对老彭的定义是邪恶的人，并说明远的这次行动是对往日罪孽的偿还和自我救赎。
0: 这段话令下面所有的人震惊，何敬雄、吉运、柴新亚和安少祥都听傻了。柴新亚转身看江采石，后者的眼神也有些迷茫。
1: 于晨也来了，他对着正在看自己反应的吉运微微一笑，吉运暗暗长出一口气，扣在自己头上的历史问题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0: 何敬雄内心一片错乱，又不敢回头看张鸾。圣坛上毕甘霖接下来的讲道诵经也听得云里雾里，只听见那毕牧师用深沉悠扬的声音说，
2: 在座的诸位，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会和主永远同在。
0: 复活，重新相遇，何敬雄听得心惊肉跳，好像明远的魂儿已经从残躯中重生，带着烟火飞到他们面前，血红的眼睛单单斜眼瞪着他。他再也按捺不住，侧过身，伸出脖子，偷偷看了一眼站在后排的张鸾。
1: 只见张鸾如常地站在那儿，脸上像戴了面具，没有任何表情的变化，只有那双铅灰色的眼睛动了一下，与他交换了个眼神。张鸾的眼神，何敬雄一辈子无法忘掉，就像是魔鬼的眼神。
0: 何敬雄的反常，兄弟几个都看在眼里，纸里 包不住火，有

0: 一封重要的密信被人举报了，上面揭发他们兄弟，导致明远自焚，集运蒙冤，大家也跟着受影响。兄弟几个怀疑是自己身边人干的，都用怀疑的眼光面面相觑，尤其是集运，他心里怀疑着何敬雄和安少祥，溢于言表。
1: 安息礼拜剩下的部分，何敬雄统统充耳不闻。
0: 在挽歌声中，明远的灵柩由他的家人和义兄弟抬着往后边的墓地走去。朱庚个子高，就在何敬雄的身后，他低声不断地问何敬雄：
2: 三哥，大哥真会复活吗？还说他能与我们在云里重逢，那是真的吗？三哥，你说话呀。
3: 不知道。
0: 何敬雄失态地嚎啕了一声，本想呵斥他，不料这一嗓子却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他匆忙低下头，不料这一下脚下绊蒜，一个趔趄摔在了地上。一个强壮的青年跑过来扶起他。
1: 敬雄，你没事吧？别悲痛过度。
0: 何敬雄定睛看那个人，不由得魂飞天外。只见那人身板宽厚，四方大脸，浓眉小眼，不是大哥明远是谁？他惨叫一声，躲开明远的手，爬着钻到了人堆下面。
1: 灵柩不能落地，众兄弟看他突然疯疯癫癫，不知所措。张鸾冲过去狠狠拽起丈夫，一手抚着他清瘦的脸颊，在他耳边轻轻地说：
4: 敬雄，没事没事，那个人是明远的兄弟，同胞弟弟明达，是明达，他们长得像，特别像。
1: 何敬雄偷眼用余光透过人缝看过去，这回看清楚了，是明达。其实他原先也认识明达，这才渐渐缓过来。安少祥想过去替何敬雄抬棺，江彩石止住他，自己默默走过去替了何敬雄。他们继续朝前慢慢地走去。
0: 事后于晨告诉江彩石和柴新亚，毕甘霖牧师早就是我党争取过来的进步宗教人士。毕牧师说，除掉老彭是他受地宫组织求援，暗示明远去做的。老彭原先是汉奸，后来成了军统沈阳站的外围特务，平时主要的活动就是巧取豪夺，为军统沈阳站提供经费。除掉此人是为了打乱军统策划的一次对民主人士的绑架讹诈行为。所以明远除掉老彭，虽然他自己不明就里，但并不是凶杀案，而是除奸一举。
1: 教堂墓地的栅栏外，远远的角落，在另一边还有一个浑身黑色的人，帽檐压得低低的，看着这边的一切。这个人满面风尘，泪光闪烁，正是戴万军。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亲人又走了一个。他也在想，那次一共死了两个人，现在能搞明白了，老彭是死在明远手里，那另一个人呢？严家那个伙计呢？又是谁下的手？为什么他要刻意模仿他们中统的杀人手法呢？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上一集说到，明远点火自焚了，死得极其惨烈。他的葬礼在西塔教堂举行，康宁八珠连的兄弟和住在一个寝室的同学几乎都来了。 而在教堂外面的一个角落里，一个黑衣人一直在远远地看着，是戴万军。作为中统的潜伏特务，戴万军没在弟兄的葬礼露面，而是暗中收集着需要的情报。
0: 柴新亚在葬礼上的心情特别不好，赶紧要杯水吃了药。明远下葬之后，他看看时间还早，想出去转一转。他骑着车子四处转圈，西塔、老道口、北市场、沈阳站、中山广场，突然他看见了严双双。那是在一家咖啡兼西餐厅里，严双双坐在临街的窗下，手里端着咖啡杯，正跟一个儒雅雍容的中年男人在倾谈。
1: 那个男的柴新亚不认识，但从严双双看那个男人的眼中能够读出很多故事，而且他们之间非常熟。这个严双双按工作日程表安排，他今天不是应该去妇联办事吗？怎么在这儿跟一个男人悄悄喝上咖啡，说起情话来了？其实啊，人家严双双也没背着人，但他这件事儿柴新亚不掌握，弄得他就非常的不舒服。而且看着那个男人，柴新亚心里酸溜溜的，他想在这儿盯着，又怕被严双双发觉，而且这样也挺不男人的。他犹豫了一下，心一横，去了市妇联。
0: 他们到市妇联是要做一个女干部的外调，柴新亚亮出证件表明来意。对方当时奇怪了，问他：
3: 柴组长，你们的一个女同志上午来过了，我们把要件都提供完了呀。哦哦，那我记错了，我以为她下午过来呢，是来跟她会合的。她几点走的？还有别人跟她一起吗？
7: 上午十点多办完事儿就走了，就她一个人。
0: 柴新亚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又骑了回去。路过咖啡厅时，发现严双双已经走了，他径直推门进去。百露丝的姑姑下了五班接过花束，刚要出去，看见柴新亚进来，赶紧扭过头，怕被他认出来。但柴新亚根本就没有注意他，而是来到了前台，叫来了伙计。伙计的名字叫安德烈，是个白俄人。柴新亚说：
1: 亲爱的安德烈，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7: 哦，你想打听谁的情况？我很忙啊。
0: 安德烈跟他做了个鬼脸儿，柴新亚先付了小费。
1: 安德烈，刚才半个多小时前，有个女的和一个男的在临窗那个桌子喝咖啡，哎，有没有印象？
0: 安德烈收下小费，想了想说：
1: 哦，有印象，很漂亮。您是追求者？不是不是，她是我姐姐，那个男的才是他的追求者，死缠烂打一个人。我们家其实挺反对，但是我姐姐的态度不明确，所以打听一下。
0: 柴新亚觉得自己编的故事还不错，安德烈上下打量了他一下，笑了。
1: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他们是先后来的，女的先来，两人聊得很亲密，说的话好像都是家里的亲戚呐什么。哎，看来他们进展很快。哦，对不起先生，我得忙别的客人去了。您看我这……
0: 柴新亚又付了一笔小费。
1: 他们常来吗？哦，第一次。是一起走的吗？
7: 当然是一起走的，男的给女的披上大衣，很绅士的，还付了账给了小费。那个男的除了岁数大一点，说实在话是个很出色的男人，做您的姐夫倒是挺合适的。
0: 安德烈心想，这家人真有意思，弟弟穿一身黑去参加葬礼，还要忙着监视姐姐处对象。
1: 哦，谢谢谢谢安德烈啊，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我会经常来的，再见。
0: 柴新亚双腿微抖着骑车回到单位，他现在脑子分外的清醒敏锐，血压完全降下来了。他走进后院的办公室，一进门就给自己倒了杯水。
1: 脚步声响， 严双双回屋了，看样子刚才是在别的办公室来着。
0: 哎，西雅回来了呀，你不是今天请假去参加葬礼吗？严双双心里其实并没有把柴新亚当领导，都是直呼其名。他注意到对方还穿着一身黑，胸前还插着白手绢，一看就是刚从葬礼上回来的。
3: 早完事儿了，时间还早，想起单位还有很多事儿，回来忙忙。
1: 严双双身上的香味弄得柴新亚脑子里一片混乱。
0: 哇，真是先进呐！啊，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顺便查查我的岗呗。
1: 严双双一句就击中了要害，啪的一下把一本材料扔在他桌上。
0: 今天的任务我已经忙完了，在这儿等着下班呢。哎，你现在想起单位还有什么事儿，赶紧安排啊。
1: 这一下柴新亚是彻底傻了，既没法跟严双双还嘴，又不能马上想起什么事儿，僵在那儿了。
0: 严双双坐下了不到30秒，气得直喘粗气，又站起来从衣挂上摘下大衣穿上，就要往外走。
3: 双双，齐爽，你干什么去？
0: 我心情不好，怕影响工作，出去走一走，不允许吗？
1: 严双双头也不回，柴新亚也追了出去。严双双在前面生气地乱走，柴新亚在后边骑着车不远不近地跟着。严双双回头撵他，
0: 哎，领导，你不是说单位还有很多事儿吗？回去忙吧，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3: 我怕你生着气走路，不遵守交通规则，你被车撞了怎么办呢？
0: 哎，你咒我被撞死。
3: 哎，你那么漂亮，那些坏人撞也不会真撞，轻轻碰一下瓷儿呗，然后请你去喝杯咖啡啥的。
0: 哎呀，行了行了，别贫了。领导，我饿了，你呢得负责解决我的温饱问题。
3: 好啊，我也饿了，上哪儿去吃？
0: 严双双一下子坐上了柴新亚的后座。听说你们陪刘白羽的时候在马家烧麦吃过一种青丝玫瑰馅，我没吃过，告诉你啊，我很能吃啊，2斤烧麦肯定没问题。哎，还有锅包肉。
3: 呵，你比舒慧还能吃啊。
0: 柴新亚吓了一跳。舒慧，你们常出去吃饭吗？
3: 是啊，
1: 他是美食家，比我跟江彩石、刘白羽加在一起还能吃呢。
0: 柴新亚笑着说。严双双听了偷偷地点了点头。
3: 局长，现在派下去的警察执法的时候手里都只有捕绳，你说万一碰上迪特怎么办呢？
0: 在分局会议室里，吉运问于晨，于晨说，
8: 规矩是人定的，遇到特殊任务还得配枪，我跟他们打一下招呼，但是枪要管理好。上回市局接收的时候丢了一大批枪弹，把市领导给气坏了。局长，那手铐也算捕绳的一种吧？
3: 当然算了。好了，咱们先不谈工作啊，吃饭吃饭来。
0: 于晨张罗起吃饭来，他知道要是自己不张罗，属下们怎么好意思先张嘴呢？趁着今天的主要公务都结束了，他打算借吃饭的机会唠点新的话题。这顿饭是吉运跑腿从分局食堂买来的，装在大铁饭盆里，饭盆里还有不少小咸菜、花生米、酱油、醋都分在了小碟子里。吃饭的人其实也就仨，于晨、邵大周和吉运，老中青三代。于晨觉得这样的干部年龄搭配非常合适。
1: 吉运上次的问题取消后，经邵大周举荐和市局批准，接替了邵探长的位子，不，现在叫刑警队长。邵大周呢，则是因为在接收工作中的特殊贡献，被任命为区局高级专家顾问，享受正团级待遇。
0: 说是顾问，但是邵大周在局里还是那种主场的感觉，到哪里什么场合都得听他的，把吉运他们使唤来使唤去，张嘴就骂，抬手就要打。这不，他见了桌子上有花生米，下意识哼了一嗓子，
9: 小虎子拿酒嘞。
3: 好嘞。
0: 齐运转身就去拿酒。
1: 哎，酒？
0: 于晨的脸色当时就沉下来了。
1: 于局啊，开个玩笑，我们从来都是以茶代酒。
0: 邵大周一时眼色，吉运手里的酒瓶酒杯马上变成了茶壶茶碗。吉运把局长和师傅的茶碗里倒上香喷喷的热茶，于晨品了一口茶，脸色稍微缓了缓。
1: 嗯，茶还可以，不是新茶呀，不过可以理解。
0: 他边吃边问：“
1: 吉运呐，你当警察多少年了？”我……
0: 吉运还真就不好回答，邵大周替他回答了：“
1: 他呀，他当20年警察了。”从小就在警察局长大的。哦，那这个警察当明白没有啊？哎，当明白了，旧社会得为官老爷们服务，新社会了，咱们要为人民服务。
0: 齐运的回答发自肺腑。
1: 好，这个回答好，不愧是积极分子啊，为人民服务，说得多好。哎，老邵啊，你这个徒弟可挺给你长脸呐啊。
0: 于晨笑着看邵大周说：“
1: 哎，不敢当，不敢当，我现在呀、都每天跟他屁股后边学呢，我先天也没那个觉悟啊，是不是？一点一点来啊。”
0: 邵大周感觉来者不善。
1: 吉运，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呢？
0: 于晨还没等吉运回答，又接着问：“
1: 如果人民群众需要你做点什么，你？”做不做？那当然得做呀。
0: 吉运也感觉到了，放下了碗筷。不料于晨转向了邵大周：“
1: 老邵，你呢？”
0: 邵大周嘴里正好嚼着一大口包子，说不出话来，只好连连点头。于晨也放下了筷子。
1: 接收大沈阳工作千头万绪，十分艰巨，公安工作尤其是重中之重。何局长现在天天忙的是睡觉睡不上，吃饭也吃不上。市局李南副局长昨天还跟我说，现在他们非常需要熟悉情况的老同志，还说陈龙同志评价过你老邵，说这个老同志了不得呀。你看，老邵，你了不得，你知道吗？陈龙同志那是见过大世面的，是在重庆保卫过毛主席的。陈龙同志说你了不得，你想不了得都不行了。李南副局长说，这个老邵我们要了，你于晨扣住不给我的话，你就不是好同志。哎呀，他说呀，明天我就要人，要见到这个人。我说不用明天，以老邵的觉悟，他今儿晚上就能过去报到。
0: 于晨用筷子在会议桌上一顿一顿地加强着语气，一眼不差地看着邵大周。
1: 我不去。
0: 邵大周不解风情，回绝得非常简洁，不待于晨追问又说：
1: 我老邵一身病，心脏不好还肝硬化，我不能熬夜，不能起早，不能抽烟，不能喝酒，还不能见血。哎呀，大夫给我开的那病历上写着呢，临出院还让我当场给背熟了，那才放我出来的呀。那你这就是啥也干不了了呗？
0: 于晨大怒。
1: 那你领着人接收市局的时候，怎么楼上楼下跑得那么欢实呢？
0: 于晨点上一支烟，看着邵大周。
1: 那是逞一时之勇，没长劲儿。你这么大岁数了都。
0: 邵大周也点上一支烟。
1: 老邵，你教教我，我明天见到市局领导的时候，人没带过去，你让我怎么说呀？局长啊，你就说我老邵正在抓紧康复，一旦他的身体状况允许。胡闹！
0: 于晨拍案而起，摔了烟头拂袖而去。吉运在旁边吓得都没敢吱声。邵大周慢慢地回过头来对吉运说：
1: 军队干部都这样，当年一个国军师长把枪架我脑袋上，共产党干部这还算文明的。

0: 小虎子，你过一会儿去找他去，说经过你劝说，我同意去市局，是吧？我明白了，十分钟之后我就过去。
1: 齐韵点了点头。
0: 你明白啥了？你明白啊？
1: 邵大周怪眼一翻，看着他说。次日一大早，市局的周秘书风尘仆仆前来区局接人，见是齐韵出来接待，很奇怪。
2: 哎，邵老师呢？不是说他要跟我去市局报道吗？
1: 齐韵无奈，跑回里边，慢慢扶出了邵大周。只见老头衣冠不整，面如死灰，十分虚弱，可怜极了。齐韵说：“
3: 周秘书，你看看吧，我师父昨晚连夜整理交接材料，累得心脏病犯了，刚吃了两次药。”
1: 周秘书吓了一跳：“
2: 啊，邵老师没事吧？赶紧送医院呢，今天就是去报个到，什么交接材料这么着急整理啊？”
1: 齐韵刚要说，被邵大周用手势制止了。他轻声细气地说起来：“
0: 我说吧，周秘书，哎呀，昨晚上我着急整理解放前的几个悬案，案卷出了点毛病，我一着急啊，下大库找了，找了半宿，后来我这心口又闷呐，找不着人，幸亏有值班巡逻的，我跟你说。”
1: 周秘书被感动了：“
2: 邵老师，您这么大岁数还折腾啥呀？让助手跑腿不就完了吗？赶紧先去医院坐我的车啊。”“
0: 不用不用，我吃过药了，缓一会儿就好了，别耽误去局里报道啊。
2: 您别犟了，快先去医院啊！我到门卫那儿先给市局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啊！快快快！”
1: 周秘书连跑带颠的往门卫跑，就听身后一阵嘈杂声。他回头一看，齐韵等人七手八脚架着邵大周，还跟过来要拦着他打电话。
0: 邵大周犟劲儿还上来了，非要先去市局报道不可。只见老头子眼神发直，牙关紧咬，腮帮子的肉一下下颤动，嗓子里倒不上来气儿，咽不下去痰，脚底儿踉跄，后来干脆悬空了，眼看这就要犯病啊。周秘书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看着吉运他们乱哄哄傻呵呵的样，也急的是手足无措：“
2: 你们别再嚷嚷了，这眼看要出人命了，都还不赶紧送邵老师去医院，要是错过了抢救时机，你们全都要担责任，快扶他上局里的车，快！”
0: 闹剧，这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
1: 于晨气得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杯子烟灰缸全都摔了，脸盆架也踹倒了。
2: 老邵啊老邵，你太不让我省心了。你全沈阳市的公安系统，我们北市分局现在都成了笑柄了。
1: 邵大周、李明、吉运几个人都在那里挨训。于晨越说越气，他特别痛恨这种对组织不老实的行为，指着邵大周大声道：“
2: 啊，你还犯上心脏病了？你来，现在给我演示一下你怎么犯的病，现在就犯，你给我犯一个。”
1: 邵大周抬手捂了一下胸口，想了想又放下了。“
0: 哎呀，这个玩意儿这得寸劲儿啊。
2: 你就演吧，你好好演。我这就给你送到北市场的唐山平西院去，还是给你送到马幻影、白小影那儿表演魔术去。”“
0: 领导啊，我检讨还不行吗？我这已经完全好了，哎，跟正常人一样，哪儿都能去了。
2: 咋的？你还想去市局啊？晚了，你做到头了，等着处分下来吧你。”
1: 于晨气急败坏地说。遥想当年打鬼子、打白狗子时，他都没有这么生过气。
2: 还有你，你也给我添堵。
0: 于晨一回头又看见了李明，立刻调转了枪口。李明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邵大周因为要被调到市局，一着急心脏病又犯了，生命垂危。于晨一下子就识破了他演的是一出闹剧，十分生气，无辜的李明成了他的出气筒。
3: 李明这心里也大喊晦气，他跟于晨是小同乡，一个铺子出来的。于晨接手北市区公安分局，需要从各单位借调一批文化骨干，从事文件档案的梳理。李明呢，正好在兵工厂的厂报那里不得烟抽，于是毛遂自荐借调过来了。他本来啊，打怵邵大周，怎么他也在这工作呢？但是骨干们集体报道，第一天就听说邵大周心脏病发作，已经生命垂危了。于是赶紧把自己的材料做了修改加工，说自己当年在前进报的时候，深夜顶住邵大周的压力，没有发表对共产党不利的假新闻，说这是我对党的心心相印。
2: 哪成想，他的材料刚放到于晨的秘书那里，装病的邵大周就在医院被悄悄跟过去的于晨抓了个现行，直接带回局里等着处分。结果于晨一边数落邵大周，一边翻看众人的材料，现场把李明说的这件事儿跟邵大周一对质，一下就真相大白了。
3: 李明啊李明，你也挺会表演的啊，但是你善于文字的，你是表演理论家，你们俩都给我写检查，检查通不过不许回家，不得返岗，听发工资。
2: 李明低着头自认倒霉，心想这个邵大周就是自己的丧门星啊，有他在没好事儿。邵大周心里倒挺轻松，反正这下到底还是赖在北市分局了。于晨收拾完他俩，又看了一眼齐运，想骂几句还是忍住了。
3: 你在这儿听什么啊？该干啥干啥去，学点好。
2: 齐运赶紧出去，忙了将近一上午，于晨的秘书来喊他过去。
3: 于晨拽着齐运走到走廊里，让他透过窗户往阅览室看，看邵大周和李明正在一起写检讨的样子。只见邵大周写好了检讨的第一稿交给李明，李明呢戴上眼镜一句句细细的看，一边还小声叨咕着，显得非常专业。
2: 邵大周的小眼睛很紧张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跟着他同步，就像是一个小学生看老师给自己批作文。李明神气地说，
4: 哎呀，你看这里有个觉悟，写成觉悟了。你我给你圈出来啊。你再看这句话，我再一次深深地意识到，这句话跟前面重复没有必要嘛，而且它破坏了这里的感情色彩。
2: 邵大周连连称是，接过稿纸低头认认真真地改起来。于晨和吉运背着手远远站着，看他们俩一起有说有笑的写检讨。
3: 还能一起写检讨，一对老油条。
2: 吉运陪笑着说，
3: 于局，这大风大浪，这些人都是这么分分合合过来的。
2: 于晨没有笑，而是提出了一连串非常严肃的问题。
3: 吉运同志，你客观地说，这些人真正像他们的身份一样改造过来了吗？是合格的新社会公民吗？如果时局发生变化，我们还能信任他们吗？他们能安心的没有保留的参加新社会的建设吗？
2: 这一连串的问题像机关枪一样击中了吉运，他没有准备，无法回答于晨提出的问题，僵在了那里。
3: 沈阳解放后，街道上的人明显多了起来，北市场的唐山评戏院也开始恢复正常的排练和演出，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各一场，吸引了不少观众来观看。里面的主要评戏名角都是沈阳城里的名人，还有不少粉丝提前来员工通道等着，就为了能和偶像们见上一面，要个签名什么的。
2: 这天评戏院刚开门，柴西亚骑着自行车就来了，他朝检票的工作人员亮出自己的工作证，表明了来意之后，由工作人员引领着去了后台。
3: 后台的演员们正在化妆换衣服，忙得不可开交，就见一个穿着蹩脚西服、戴着领带、胸前的兜里还别着一支钢笔的肥头大耳的大光头在后台忙前忙后，时不时安排这个人干点这个，做点那个。
2: 引领着柴新亚进去的工作人员走到那个人的身边，在他耳边说了什么，这人连忙放下手头的活儿，抬头朝柴新亚看了一眼，快步走了过来。这肥头大耳的光头不是别人，正是白晓峰。
5: 这不是柴桑吗？来找我问严双双的事儿。
2: 白晓峰笑得特别和蔼可亲，他原先虽然不常去学校，但毕竟跟寝室的室友们还是比较熟。
6: 是啊，我看你忙，要不等你忙完我再问吧。
5: 哎，都是瞎忙，我不在这些人也一样。走走走，咱俩上我办公室聊去。
2: 白晓峰带着柴新亚去了自己在戏院后边的一处写着经理室的小办公室。
5: 问吧，想知道啥我积极配合。
2: 白晓峰给柴新亚倒了杯茶水说，
6: 哦，就是例行的人事调查，你是她丈夫，对她过去比较了解。
5: 哎，我是她过去的丈夫，现在可不在一个帐子里了啊。
2: 白晓峰赶紧纠正道，他意识到严双双是要有发展了。
6: 哦，对对对，前夫，前夫。
2: 柴新亚改口道，
6: 你就把你知道他的大概情况和我说一下就行了。
5: 啊，他家和我家差不多，都做生意，还有田产，算是地主资本家的干活，放到现在就算是成分不好了。不过呀，咱两家这觉悟都算明白，我把房子地都交给官家了，来当这个经理。听说严家也把地和房子捐出来，就留下一个铺子。
2: 白晓峰品了一口茶，见柴新亚欲言又止的样子，就笑了笑。柴新亚的出现让他笑得有点别扭，犹豫了一下说，
6: 啊，严双双同志是个挺好的知识女性，你俩为啥闹到离婚的地步啊？
5: 我俩那哪儿哪儿都不和呀，这水跟水要合，得有相同的流向，人跟人要过，那缘分最重要啊，脾气秉性那就更甭提了。
2: 白晓峰长叹一口气，看着柴新亚说，
5: 他虽然与我不合适，但是我总觉得他和你挺合适的。哎，听说你是他领导了现在。
6: 哎哎，怎么还说到我这儿了？别闹啊，他比我年纪大，他家条件比我还好，我俩不合适。
2: 柴新亚说到这里自己也有点惆怅，无意中说出了心里话。
5: 这比你大怎么了？这都新社会了，再说女大三抱金砖没听过吗？条件这方面更不是事儿，你现在是他领导，你出身比他好啊。
2: 白晓峰好像特别热心肠，见柴新亚不吱声，似乎在认真思考他说的话，就说，
5: 要不我去帮你说说。
6: 哎，不用了不用了，咱们还是唠正题吧。
2: 柴新亚又喝了几口茶，觉得和白晓峰聊得差不多了，便起身告辞。 走出戏院的时候，舞台上正在演《花为媒》，音乐急促，似乎在催着柴新亚快点行动起来，别再犹犹豫豫了。
3: 柴新亚跨上自行车就往单位骑，一想严双双就在单位，他蹬车的速度更快了，车蹬得正顺畅，突然咔嚓一声，车链子掉了，飞奔的自行车瞬间停了下来。多亏柴新亚反应快，双脚及时点地，才避免了连车带人摔一跤，他只能推着车去找修车的。哎，无巧不成书，在修车的地方竟然遇见了寝室同学金振佳和孙克南，俩人是来给自行车打气儿的。三个人见了面，一看正是中午，相约去了饭店，一起吃了一顿。
2: 吃饭的时候，大家聊了聊近况。孙克南去了兵工厂的车间当技术员，他有一身做铜活的好手艺，又有文化，兵工厂的工作正适合他。金振佳则去了省实验学校当老师，金振佳夹了一片扣肉放进嘴里，特别香的吃了后，摸了一把嘴上的油。
7: 哎，你们猜猜，开学以后谁和我是同事啊？
6: 我们班的同学啊，还是别的班的呀？
2: 柴新亚问道。
7: 哎，范围太狭隘了，你往文化名人上猜猜。
6: 名人？哪类的名人呢？
7: 就是写东西的名人呗。
6: 谁呀？你说呀。
7: 具体是哪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据传说啊，这语文老师以前是写武侠小说的，特有故事。据说在国统区的时候，人家吃顿饭的功夫，随便写个短篇故事就能换口白面吃。
2: 金振佳把声音压得很低，生怕被周围的人听见。
6: 写武侠小说的莫不是北派五大家中的一个吧？
2: 孙克南挺好奇。
7: 这就不好说了，这老师刚从大连转过来，据说呀他弟弟是大连的市领导。哎，等以后我再打探打探啊。
2: 几个人又天南海北的聊了一会儿，吃完饭大家又各奔东西了。
3: 柴新亚去取了修好的车，骑到了区里，一进区里书慧的办公室，书慧就问道，
8: 查得怎么样了？
6: 报告组长，没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之前知道的那些。
8: 哎呀，叫我书慧同志就行。那个新亚同志，这事儿你得保密啊，不要告诉齐爽同志，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6: 哦，行，知道了。
3: 柴新亚转身就要走。
8: 哎，你别着急走啊。
3: 书慧站起身，从办公桌下面拎了一个布包递给他。
8: 新亚，这个是我老家捎来的山核桃，你拿回家吃去，补补脑子啊。
3: 柴新亚出了书慧办公室，抬头看了一眼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下班，他快马加鞭回到他们办公的院子，果然严双双也还没走。他看了一眼屋里，就严双双一个人，坐下咳嗽了一声。
6: 齐爽同志，我今天去见白晓峰了。
2: 严双双一听这个名字，马上抬起头看向柴新亚。
8: 他那个戏院经理当得还不错吧？跟哪个女演员又好上了呀？
6: 哎，你把人家看成什么人了？我感觉他过得挺充实。
8: 哼，我们家的情况我来之前已经被调查过了，今天你怎么又去了一趟啊？
6: 哦，书慧让我再去查一遍，说明啥？
8: 说明啥呀？
6: 说明你入党的事儿很快要批下来了呗。也可能你要调动了。
2: 啊，严双双被柴新亚说到心事，眼睛一下低了下去。其实最近这段日子是他这些年最轻松快乐的时光。

0: 按身体状况许可就来市局报到，厉南副局长也签了字。
1: 于晨在办公室里抽烟想事情，邵大周和吉运敲门进来坐下了。于晨听出脚步声，但是闭着眼睛没理他们。邵大周起身掏出两盒大前门放在于晨火柴盒边上。
2: 这回的事儿给领导添麻烦了啊，哎呀，你说我这个心里呀、啊、真是。打住，可别给你那心脏再增加负担了啊。
1: 于晨还在耿耿于怀。
2: 哎，明白明白，我留在局里呀、啊、一定帮局长尽快把潜伏电台的案子先破了，把这个潜伏特务戴万军给你整回来。哦，你说的。
1: 于晨一听抓特务，马上睁开了眼睛。这一段国民党的国防部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副主任滕勉、主任秘书陈泽如、所属沈阳站副站长秦世贤及保密局东北特别组吕思谦、刘千全等潜伏的特务头子纷纷落网，小角色小喽啰更多，各方捷报频传，于晨心里十分的着急。
2: 我跟吉运呢、啊、领着人分析一下午啊，已经有了初步的方向。好，那咱们就打他一个翻身仗。
1: 沈阳的晚上越来越繁华热闹，宵禁也早已取消。柴新亚忙完一天的工作，又送严双双回家，等骑车再到家里的时候还不算很晚。他一边骑车一边想着事儿，这一年可谓桑田碧海须臾改，物换星移。所有的沈阳人，所有的身边人，他自己都发生了无可逆转的变化。
0: 他现在成了救火队员，除了组织部的工作，他还要帮舒慧、吉运、马树伦他们去忙各种临时的任务。学校新来的领导那边还问，还有一年的学期，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回去把课上完，好领取毕业证。真是四面出击，他心里很乱，有点头疼，干脆趁晚骑着车去让凉风吹吹脑袋。
1: 今年是暖冬，夜晚故宫前沈阳路上灯火明亮，那一家一家的店他从小看到大的，柴新亚熟悉却又陌生，几步之外却恍如隔世，不知那光影和气味还属不属于自己。他来到了威特洛夫的调味瓶门前，
0: 店铺已经重开，一切照如旧时。他存好车轻轻走了进去，伙计已经换了人，拜占庭式椅子上的老板娘也不在了，但那些货品、那幅画还在，留声机里放着周璇的《何日君再来》。问起人时，伙计说老板娘不在，她是新来的，从来没见过她。柴新亚在店里坐了很久，临走时买了一面小镜子便回家了。
1: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躲在街角寒风里的柏露丝长长吁了一口气。他依旧瘦削白皙，淡棕色的波浪长发早已染成了黑色，看向鲁斯兰的目光里已经没有了欲望，只是不知道应该如何重新面对他和那许多的往事。
0: 其实柴新亚在店里时知道柏露丝已经回来了，他相信这种感觉，空气里有柏露丝的因子，但是他没有说破。他想着白姐时目光里也已经没有了欲望，只是再无余力去面对她，尤其是那个初吻，这是一种黑白色的相互思念。
1: 第二天到班上，柴新亚和严双双一早就出去跑外调，忙活完了已经接近中午。在接待单位的休息室里，严双双接热水给自己泡了一杯药茶，

0: 白新亚掏出那面小镜子给了严双双。
1: 来，送给你的。
0: 严双双接过镜子，打开照了一下自己。其实他五官并不很精致，加上最近风吹日晒，皮肤已经不甚白皙，雀斑倒是更明显，加上瘦了些，梨窝也浅平了，在小镜子里这些全被放大了。他心里直冲起一股怨气，把镜子随手放在了桌子上。柴新亚眼里的失望和落寞也顾不上了。
1: 严双双平复了一下情绪，终于开口说道：
0: 新亚，你很聪明，这一段化整为零，把你家的事儿、过去的事儿都讲给我了，可我却什么都没有说。你不觉得这样不公平吗？
1: 这种事儿要什么公平？论撑腰，论斤算呐。
0: 严双双终于吐露心曲，因为我不想说，怕说了你就改变了对我的看法。
1: 那么严双双要说什么，他又会不会说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上一集说到，忙活了一上午的柴新亚和严双双中午回到办公室喝茶聊天中，柴新亚送给了严双双一面小镜子，看着镜子中已经不再明艳的自己，严双双不禁心中悲切，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0: 新亚，你愿意听？好，那我就说说。我17岁嫁给白晓峰，那可是白家的长家大少奶奶，那阵儿我跟他还行。
1: 可是他酗酒？
0: 没有，是我不能生育。我试过所有的办法，吃过所有的药，拜过所有的神佛，没有用。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1: 严双双哭了，柴新亚手足无措，想抚一下她的肩膀，却又感觉时机还不成熟。
0: 我吃过紫河车，跳过绳，扎过针，吃那些药，有一段吃的人都傻了，可是也没药成。白晓峰后来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才酗酒躲着我的。严双双一边说着一边看着柴新亚。
1: 那是不是白晓峰有问题呢？
0: 他后来在北市场养了个外室，很快就怀了孕，你看，这说明他没有问题。
1: 严双双看着他悠悠地说道：
0: 新亚，我知道你喜欢我，可是我很现实，我现在又老又丑，出身不好，脾气也不好，还不能生孩子，离过婚，你说你一个大小伙子面前我算是个什么？
1: 双双，你是个挺好的女人，何必把自己想得那么不堪呢？柴新亚的声音有些颤抖，她听了严双双的事，心里也是百感交集。
0: 柴新亚，如果你喜欢我，我这些一切的一切你都得接受。我这个人自私，我就是一杯苦酒，你得都喝下去。
4: 严双双不再看他，笑着说道，眼泪挂在了他的脸颊上。
1: 那我的一切你能接受吗？我家里很穷，没钱，我有高血压，可能活不过50-60岁。
0: 那个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不能接受我的，我想你那些个还有什么用？
1: 严双双把小镜子推到他面前，
0: 多说都是

0: 废话，如果你不能接受我，你就把它收回去。过一段我申请调走，以后我们再也不见了。
1: 说完这些，他站起来，出门到外边找了个水龙头洗了把脸，擦好脸回来，进门看到他，桌上已经没有了小镜子。柴新亚还坐在那儿，埋着头认真看外调表格。
0: 严双双微微一笑，笑容里流过的是落寞、执拗和哀怨。柴新亚起身来到他面前。
1: 双双，我毕竟是个男人，当然会很在乎一些事情。
0: 废话。
1: 但是，我离不开你的笑容，也不能没有你。我心目中，你不是同事，也不是搭档，你就是我的女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我的命吧。
0: 柴新亚拉过严双双的手，把那块握在掌心里的小镜子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手里。
1: 他细长的手指冰凉，小镜子却被他捂得暖暖的，严双双眼中放出了光彩。
0: 谢谢你，新亚。
1: 他眼中没有了泪光，他没有抱柴新亚，更没有吻他，他重新把玩了一下那个小镜子，放进自己的手包里。
0: 对了，新亚，白晓峰还说过我什么吗？
1: 没有什么，其实他还是挺维护你的，我看出来了。
0: 以后啊，不要跟我提他。哎，淑慧为什么让你去查我？
1: 你不是要调走了吗？
0: 我又不走了，哪儿也不去。春水堂这里挺好的。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分开？
0: 分开？什么意思？
1: 啊，我们俩要是谈恋爱的话，应该在不同的部门工作，避嫌，这是组织规定的。
0: 啊，咱俩呀，谁也别告诉，尤其是淑慧。我跟你说，他对你有企图。
1: 啊？
0: 你别说你没感觉到。
1: 啊，他对我能有什么企图？拿起大锤子就能抡人的一个人。新亚不愿把双双这个事儿给说破。
0: 你这么想最好，他呀可是前程似锦啊，你不想攀高枝，少奋斗个十年？
1: 算了吧，那样我得少活20年，算来算去啊，还是我不合适。
0: 有道理。
1: 两个人往外走，严双双轻轻揽了一下柴新亚的胳膊，两人相视一笑。哎，什么时候领我去你家呀？
0: 最近这段先不去了，鸡飞狗跳的，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1: 严双双的脸色突然沉了下来。
0: 中午时分，辽兵下了晚班，交接了设备仓库的钥匙和日志，静静地向员工宿舍走去。他现在穿的都是软底鞋，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沈阳造币厂当时叫东北银行工业处总厂，其前身是奉天机器局。在1896年由盛京将军伊克唐阿创办，这是东北第一家机器工厂，开创了近代沈阳机械工业的先河。从清朝到民国到伪满洲国，这里一直铸造银元，所以厂区四周是高高的红墙和电网，和监狱一样壁垒森严。
1: 辽兵当了库管员后，平时除了上班就住在厂区的宿舍里。这座工厂的待遇极好，员工宿舍相当舒适，家属也可以住进来。马书伦家里人口多又乱糟糟的，所以他与辽兵领了结婚证后也跟着搬了进来。只是这里离中山广场远了些，骑车要将近1个小时才到。
0: 辽兵到了宿舍门口，正要开门，却见那锁孔上方用铅笔写了几个常人不易察觉的数字 ,1112311。这是 B 先生唤醒他的专用信号。123意思是让他到3号接头地点去接头，左右各有2个1，意思是中午时分对方会在那里等他。
1: 辽兵恨恨地叹了一声，进屋换好衣物出来，骑上车直奔万泉公园东门。到了公园东门，他放慢了骑车的速度，转了转，看到对面有一家私人的小书店， 进去翻了翻，除了各种字典教材就是小说。店主是个老太太，出来见他打招呼说：
0: 您是来买书的？我这刚刚到了王杜庐的《卧虎藏龙》。
2: 不，我只想买老舍的《猫城记》和《二马》。
0: 《猫城记》是很老的版本了，放在后边仓库里，你如果真想买就进来翻翻吧。
1: 辽兵径直往里走，店主吩咐伙计在前面看着，自己也跟了进去。后院的书库里面充满了发霉的味道，辽兵忙用手绢掩住了鼻子。
0: 你来晚了。
2: 我又没有汽车，你有什么事儿？
0: 最近沈阳出了事儿，国际上影响很大，你听说瓦尔德事件了吗？
2: 没听说。
1: 辽兵其实隐约听马叔伦谈起过这件事儿，这次是美国驻沈领事馆的领事瓦尔德那里出了事儿，惊动了中共中央高层。事件的每一步处理，各国驻沈领事馆都很关注，每次新闻发布会都会过来探听风声，并向国内通报。马叔伦被找去撰写发给各国领事馆的相关材料，并担任了临时翻译。
0: 没听说？马叔伦每天回家不跟你说这些？
2: 没说，他是个书呆子，闷葫芦。
1: 老太太有些生气了，提高了嗓音说：
0: 哼，你也没问问他，那你们平时回家都干什么？
1: 辽兵也生气了，
2: 新婚夫妇晚上回家能干什么？你不是过来人啊。
0: 放肆，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是你的上司。
2: 好，不说了，你想要什么吧？
0: 我想要造币厂最新的保卫分布图。
1: 辽兵答应得很痛快。
2: 好的，但弄这个这需要时间，造币厂厂区很大，保卫暗哨很多。
0: 那倒是不急，你尽快吧，上峰需要这个情报。
1: 辽兵接了任务告辞出来，心里充满蔑视，心想这个上司真是可笑，造币厂原先一直在国民党手里，要什么图纸没有，现在就为了这么一个没用的重要情报，竟然唤醒了自己这样高级别的潜伏情报员，用愚蠢两个字来形容他都是太保守了。
2: 辽兵知道邝简明正在安排马叔伦出国，接下来他们好像有个政治任务，作为中间派人士到欧洲各国去做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动员他们回来或承诺回来参加建国，到时候辽兵可以跟着丈夫一走了之，让这些愚蠢的上司们见鬼去吧。
1: 辽兵骑到大东路，与穿着便衣的吉运擦肩而过，双方都感觉到对方的身影有些熟，但辽兵急着回家吃午饭睡觉，吉运也是有任务在身，所以他俩都有意侧过头，没有碰出什么响动。
2: 吉运的任务就是抓特务，前两天邵大周在于晨那里立下了军令状之后，拿出了一点真东西给大家。军统有个潜伏特务头目老孟太太，原先是军统沈阳站的财务科长，战败之后应该是没跑出去。据特勤人员的爆料，发现他最近在万泉公园附近转过两次，北市分局通报给市里，市里派了人协同吉运过去探探风。
1: 吉运他们混在一对电线杆修理工里，骑车慢悠悠沿着万泉公园转，转到东门附近，碰巧看到有家陌生的书店。吉运记得在搬家时偶然翻到妻子袁一帆的一个小本子，上面很多书名，还有的书名下面用铅笔画了道。他问妻子这个有什么用，袁一帆随口说是想买的书单，吉运就把上面那一个个画了记号的书名默默地记了下来。 虽然他后来没再见过那个小本子，却不时地凭借记忆买两本回去给妻子。
2: 齐运跟一个工友晃晃荡荡地进了书店，看架子上有些武侠小说，来了兴趣，问伙计道：“
1: 哎，你这儿有王杜庐的《卧虎藏龙》吗？”“
3: 啊，刚刚到的。”“
1: 那我怎么在架子上没看着呢？”“
3: 哎，说的就是呢，老板刚刚还跟一个人说新到的这套书是不是卖了。哎，我去喊一下店主啊。”
2: 店主老太太正在算账，听了这个事儿觉得很奇怪，出来问：“
4: 谁要买书啊？”“
1: 哦，我要买王杜庐的《卧虎藏龙》。”
2: 老太太盯了他一会儿说：“
4: 那本书刚刚卖掉了。”“
1: 哎，老板，您记错了吧？这出货单子上没有啊。”
2: 老太太狠狠地瞪了伙计一眼，伙计低头不敢吱声了。吉运说：“
1: 怎么的呢？那算了，那买架子上有的，我买这两本《蜀山剑侠传》吧。”“
3: 啊，您就买两本啊？这可……”“
4: 哎呀，算了算了，卖给他，赶紧打发走，讨厌。”
1: 说罢他回屋里去了。伙计撇着嘴给吉运包了书，吉运一出来就指挥人围住了这个书店，因为他买的是《蜀山剑侠传》的第51和62卷，拆了套卖书，没人会这么做买卖，这说明书店的老板还没有伙计明白业务，更重要的是店主老太太的年龄、长相、脾气都像极了邵大周跟他们事先对老孟太太的描述。
2: 邵大周叮嘱过，只要发现疑点马上拿下，抓回来审了再说。沈阳的潜伏特务很多，不必放什么长线了，这老太太就不是小鱼小虾。确定了包围圈没有死角，吉运领着一组人一下子冲进去，直接按住了伙计。“
1: 你怎么卖我缺页的书呢？奸商！”
2: 吉运迅速捂住了伙计的嘴，第二组人把在里屋门两边，可是店主没出来，第三组已经从外墙跳进了院子，正堵着老太太在一个铁桶里烧东西。他们控制住老太太，可是铁桶里灌了汽油，烧的东西没法恢复了。
1: 吉运这会儿也冲进了里边，在老太太身上搜出了毒药胶囊，这下他再也无法抵赖了。三组人里外搜索，在书店院子地窖下还起出了很多银元账册。伙计不是特务，得知对方是公安，主动交代说：“店主还有个女儿在附近的中学上学。”于是吉运他们赶去学校，又在那里抓住了女儿。
2: 回来经过审问，店长果然就是老孟太太，女儿也是个特务，改了年龄混在中学里，伙计则是他们新雇来的。邵大周也参与了审问老孟太太。“
1: 孟科长啊，你那卧虎藏龙卖谁了？伙计说上午来一女的，还跟你在后院唠挺长时间呢。”“
4: 书是卖给他的了，我卖东西又不是查户口，人家叫什么名字，去了哪里，我怎么会知道？”
1: 老孟太太拒不招认，他的银元被吉运起获，这让他非常愤怒。现在什么有价值的事儿都不会说，而且他知道，如果他供出辽兵，即使现在被关在监狱里，毕先生也不会放过他。
2: 邵大周踢出第一脚，就帮着分局拿下一个老牌特务，这下他就算自己想去市局，于晨都不会放人了。于晨现在时时缠着老邵，恨不能跟他形影不离。
1: 那天沈阳下了雪，是1948年沈阳冬季的第一场雪，雪花大片大片的下落，沈阳城的街路很快就盖上了一层白雪，人走在雪上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柴新亚 马叔伦、吉运、佟邦林、朱庚、何敬雄几个人分别冒着雪从各自的地方出发，来到当时几个人一结金兰的小饭店。半年时光已是物是人非，朱庚最先到的，明天他就要去北平读书了，今天这次聚会也是为他辞行。他坐在那儿盯着桌子上的碗筷出神，他有点伤感。
2: 柴新亚和吉运一起过来的，之后是穿着人民服的佟邦林，然后是穿着西装大衣的马叔伦，几个人坐下聊了一会儿，何敬雄才匆匆赶来。几日不见，何敬雄瘦了不少，颧骨高高耸起，衬得面颊更是凹陷了下去。几个人见他进来，说话的都停住了。佟邦林起身给他让了位置，说：“
5: 三哥，你坐这儿。”
2: 何敬雄掸了掸身上的雪，点点头，坐在了佟邦林的左手边，右边是朱庚。
1: 何敬雄进来时，吉运连眼皮都没抬，虽然幕后写举报信的人并没有查出来，但是他心中明镜一样，明远那封自首信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最后那封信也是交给了何敬雄。
2: 吉运抬起眼皮，深深地看了何敬雄一眼，何敬雄垂下了目光，并不看他。老板一直记得他们几个，那一次他们一结金兰的时候，老板还多赠送了他们一盘花生米，如今借着上菜的功夫问道：“
3: 哎，我记得你们上次是八个人一结金兰的吧？哎，怎么这次少两个呢？”“
5: 哦，那俩人有事儿来不了，我们哥几个聚一聚，为了送小老弟去北平念书。”
2: 佟邦林说道。“
3: 哎呦，去北平念书好啊，有出息，哎，有出息啊！”
2: 老板笑着去后厨继续做菜。“
5: 上次我们在大哥葬礼上聚齐过一回，不过那次，哎，不说了。今天我们哥几个不醉不归，有啥说啥，把心里话敞开了说。齐哥在这里祝我们老幺去北平学业顺利。”
2: 佟邦林这段时间一直在部队，才请了探亲假回来帮林世界在机关幼儿园谋个岗位，对兄弟们之间的情况并不清楚。他举起酒杯先干为敬。
1: 兄弟几个挨个给朱庚敬酒，朱庚属于东北人里不能喝酒的那一类，一杯上头，二杯下肚，基本就得趴桌子上睡着了。可是今天朱庚竟然和桌上的兄弟挨个喝了一圈，仍然是精神抖擞，一点儿都没犯困。那么在酒桌上究竟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7: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8: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种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王。

0: 你猜中。
1: 公子，不是我家小姐猜中，是
0: 分明是小姐猜中的，真是不是啊。
1: 她不是猜，她呀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0: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1: 儿郎，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有一道菜很受争议，就是菠菜豆腐。原因是菠菜里面有草酸，豆腐里面含有钙，两者结合就会生成草酸钙，不溶解导致钙无法被吸收。其实预防骨质疏松不仅需要钙，还需要其他物质，比如维生素 K 是促进钙吸收的重要元素，再比如矿物质镁也是钙的同盟军，而菠菜就是矿物质镁的重要来源。所以菠菜和豆腐放在一起食用，实际上是钙、镁、维生素 K 等联合军团共同吸收作用的过程。食用的时候可以先把菠菜用热水焯一分钟，这样可以将菠菜中的部分草酸去掉，而维生素 K 和镁还留在里边，维生素 C 也损失不多。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菠菜再好也不能天天吃，否则吃进去的草酸量会很高。吃菠菜一周不要超过三次，一天内吃200到300克就可以了。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两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就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有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一些。人随着年纪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鲜枣和干枣谁的营养更好呢？其实鲜枣和干枣各有优点。鲜枣被称为维 C 之王，每100克的鲜枣中维生素 C 含量可达200到500毫克，大约是猕猴桃的10倍。每天吃一把鲜枣就可以满足人体每天维生素 C 的需求量。此外，鲜枣中所含有的芦丁物质对降低高血压有着辅助作用。干枣常被作为药引，中医认为干枣具有补脾胃、益气生津、滋补安神的功效，平时可以煮粥炖汤，是很好的养生滋补品。红枣的表皮坚硬，有着不可溶性的粗纤维，比较难以消化，吃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咀嚼，否则会加重肠胃负担。而对于年老体弱、消化能力比较弱的朋友来说，蒸软的红枣更加合适。不过，不管是鲜枣还是干枣，含糖量都比较高，不能吃太多。患有糖尿病的朋友更要严格控制。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玉米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和玉米黄素，具有良好的保护胃肠道健康和抗氧化作用，推荐大家经常食用。而玉米最有营养的部位在玉米粒的根部，建议大家吃玉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吃得完整。这里的完整是指要把玉米的胚根和胚芽全吃进去，因为维生素 E、 不饱和脂肪酸和各种有益的元素都集中在胚根和胚芽内。另外还要注意，对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来说，一天最多吃一根玉米就足够了。假如吃太多，那么大量的膳食纤维很可能会引起胃胀、胃酸等不适状况。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1: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细细的嚼，慢慢的咽，这不仅是一种进食方式，更是一种进食的艺术。研究发现，同样量的食物，肥胖的人用8分钟就吃完了，而消瘦的朋友却用了近20分钟。研究者由此考虑，用减慢进食速度的方法来进行减肥，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怎样才算细嚼慢咽呢？每一口食物都耐心咀嚼25下以上，再咽下去，直到它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而非强迫的行为。在时间上，尽量给自己每次早餐20分钟以上，每次午餐30分钟以上，每次晚餐40分钟左右的时间，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慢慢品尝食物。
0: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99.5，老朋友，旧时光。

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2022年五月的一天，王立强来到云南省昆明市松明县红十字会，帮助妻子毕应秋完成遗体捐献登记的愿望。
1: 他就想等走以后，捐出自己的遗体，支持医学事业，这是他的心愿。
0: 妻子毕应秋也给丈夫留了一封信，可是没有写完，停在了一个逗号上。
2: 如果哪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不是我抛弃你们，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爱你们。
3: 谢谢您，我又能看见了。
4: 谢谢您，我重获新生。
5: 截至2024年六月，全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达677万，实现捐献5万多例。
0: 因爱而行，向阳而生，
6: 器官捐献，生命永续。
7: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8: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7: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9: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号。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上一集说到，何敬雄听到领导要提拔自己去部队当宣传干事，高兴得心花怒放。下了班，他兴冲冲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妻子张鸾。不料张鸾脸色一变，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2: 敬雄，你觉得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好吗？还是你厌烦了这样的柴米油盐，像涓生那样？
1: 我当然觉得现在的日子好得不得了，能娶到你，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儿，我怎么会讨厌呢？我明天就和社长说去区里。
2: 何敬雄走过去，从张鸾身后抱住他，下巴轻轻靠在张鸾的头上。
1: 老婆，我爱你。
2: 次日，何敬雄告诉了领导自己的选择，顺利以借调的形式去了区里的秘书处。经过一周的学习培训之后，脱颖而出，成了区长的文字秘书。而他放弃的那个选择，则留给了从学校走出去的老妻童邦林。童邦林心知肚明自己不如三哥优秀，所以去了部队之后，凭着学生领袖的光环，因为表现积极、工作主动、出身好，很快火线入了党。可惜因为负伤从部队转业回来，在区里当了处长，这是后话。
1: 何敬雄正在区里干得风生水起之时，一封举报信悄然而至，把他顺风顺水的仕途拦腰斩断了。
2: 举报信里并没有写什么，而是一摞前进报的剪辑，装订得板板正正，上面全是何敬雄之前在前进报时写的文章，而这些文章无一例外都是夸大国民党军战果，贬低污蔑解放军的。这份材料狠狠给了何敬雄致命一击，

0: 被子掀开，伸手去拽何敬雄，喊道：
1: 何敬雄，你给我起来，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了。
0: 何敬雄好像没有反应一样，看都不看张鸾，眼神特别涣散。
1: 敬雄，你振作起来，这事儿还有转机。
0: 还有什么转机？当初那些文章，不管是不是我写的，下面都落着我的名字，这就是事实，无论我怎么辩解都没用。
1: 何敬雄看着天花板喃喃地说：
0: 为什么要举报我？我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儿吗？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
1: 你可以将功赎罪，敬雄，你还有机会。张鸾说着俯下身在床底下摸着什么。
0: 怎么将功赎罪？我现在连工作都没了，人家之所以还没开除我，只是为了方便控制。
1: 张鸾从床底下拿出一个铁皮盒子，他将那个盒子拿到何敬雄面前说：你打开看看，这里有我们最后的希望。
0: 何敬雄的目光落在那盒子上，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打开了。只见里面有很多材料，最上面是一封信，而且这信特别眼熟，信封上写着集运收。这是明远写的那封信？
1: 何敬雄不敢相信地把信从信封中拿出来看了一遍，果真是上次明远写给集运的认罪信。何敬雄拿着信的手克制不住地发抖，他看着张鸾，语气带着愤怒：
0: 你说这信是最后的希望，什么意思？
1: 敬雄，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张鸾也看着他，表情悲伤又决绝：
0: 你让我出卖兄弟，明远是我大哥，吉运是我四弟，我不能这么做。
1: 景雄，你只有交代检举他们，向组织表明你的忠诚和决绝，才能回到原来岗位，重新走回正常的轨道。
0: 张鸾伸手抓着何敬雄的手臂，指甲都陷在了何敬雄的肉里。
1: 景雄，你能保证那封检举信不是你的这些兄弟中的一个做的吗？在如今这种环境下，你的平步青云会让多少人嫉妒，你不害他们，他们就来害你。
0: 何敬雄拿着信，浑身抖得厉害，那封检举信是谁交的，他一直耿耿于怀，如今让张鸾这么一说，他控制不住的将结拜的这几个兄弟一一在脑子中过了一遍，越想越觉得张鸾说的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他们才结拜半年，感情本就不深，他走得平步青云，顺风顺水，一下子跑到最前面，难免遭人嫉妒。
1: 青雄，现在不是念及兄弟情的时候，你已经帮他们隐瞒这么久了，已经仁至义尽了，如今组织上查你，就算你不说，保不住别人先说了，到时候我们就更被动了。
0: 第二天，何敬雄悄悄把这封明远的认罪信交给了审查组，他将信交出之前站在了审查办公室门口犹豫了许久，最后心一横走了进去。
1: 明远的认罪信里信息量很大，当时他这个杀人案件和特务潜伏案撞在了一起，千头万绪，很难捋顺，所以组织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最后把这封认罪信交到了于晨手里，让他派人去调查。因为信上的收件人写的是吉运，这封信不止明远，吉运也被牵连其中，他的处理结果和当初何敬雄一样，立马停职回家待命。江采石之前抓戴万军失利，一直十分的自责，这一次于晨派他去找明远，什么都没说，就是拍了两下他的肩膀，这两下直接拍在了江采石的心上，拍得他生疼。这件事情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办砸了。 柴金亚最

0: 近被安排跑外调，因为他对沈阳的各种人都比较熟，就让他负责调查干部和党员的过去身份问题。这差事儿是又繁琐又要成天往外跑，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就开始满沈阳城的转悠，从大东骑到铁西，从中街骑到西塔，车链子都被他蹬断了好几根。
1: 这一天，严双双家里有事请假，柴新亚一个人去西塔百货办事。刚从百货出来，路过教堂时，看见里面有一个高大的身影正弓着腰扫地。柴新亚推着车就停在了那儿。那个扫地的人是他大哥明远，他认出来了。他正准备把车放一边进去找明远相认，不想看见了江彩石，他后面还带着几个人，都是柴新亚面熟的，那些人都是特勤人员。他们来干什么呢？
0: 还没等柴新亚想明白，就见扫地的明远突然扔下扫把，抬腿就朝教堂后面跑。江彩石他们马上分散去追，途中还遇到不少教徒故意或者不故意的阻拦，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追逐速度。柴新亚马上登上自行车绕路跟了过去。
1: 明远跑回了自己的房子，他从一个放衣服的木头箱子里翻出来那幅安少祥给他们八兄弟画的画，将画卷在布里，又拿着放在门口的汽油桶出了门。这时江彩石他们已经追了过来，柴新亚比他们更快一步，他看见明远拿着东西从屋子里出来，他将车一扔朝明远跑了过去。
0: 明远看着柴新亚，嘴角挂着一丝笑，好像解脱了什么。他对柴新亚说，
2: 别过来，大哥先走了。
0: 说罢，明远将汽油桶高高举起，将桶翻了个个，里面的汽油哗的一下从桶里涌了出来，浇了自己一身。柴新亚吓呆了，他停在离明远十米不到的地方，眼睛瞪得死死的看着明远，歇斯底里的喊道，
2: 大哥你不能做傻事儿。
0: 这时江彩石他们也赶到了，周围浓重的汽油味儿弥漫开来，谁都不敢轻易靠近，只能远远地看着明远，试图让他放弃极端想法。
2: 明远，你不要做傻事儿，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3: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梦里遇见了无数回，我的主终于来救赎我，主在召唤我，你听，他奏起了赞美诗，等待我去侍奉他的左右。我的使命已经完成，再有苦难我也无法背负了。我的兄弟们，未来的路主会救赎你们，阿们。
0: 随着话音的结束，他点燃了一根火柴，那星点的火光犹如慢动作一样，在柴新亚眼前突然开出巨大的火花，明远整个人变成了一个熊熊燃烧的火柱，一切都随着火焰焚烧殆尽，包括他们兄弟八个人的那幅画，连同那幅画上英气勃勃的面孔。
1: 柴新亚重重地跪在了地上，他死死盯着那团燃烧的火，泪水顺着眼眶汹涌而出，空气中漂浮着焦糊的刺鼻味道。生命是什么？信仰又是什么？
0: 教堂的钟声响起，惊起无数鸽子盘旋空中，只剩下那沉重而绵长的钟声。柴新亚仰起头，看着头上盘旋不落的鸽子，没有答案。
2: 新亚，你怎么在这儿？
0: 江彩石对柴新亚不由得起了疑心。
2: 江哥，我是来办事路过的，我真希望没有见到大哥这最后一面。
0: 柴新亚哭着说。
2: 正好你也在，我们一起去找毕甘霖牧师吧。
0: 江彩石心里还

0: 还有很多疑虑。
1: 冬日初雪，雪花落在地面都软软地化了，地面上留下来来去去的脚印，提醒人们这座城市已经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喧嚣。在西塔教堂，明远的安息礼拜和葬礼平静地开始了。
0: 明远的父母亲友之外，康宁巴珠连中、马书伦、何敬雄、吉运、柴新亚、童邦林和朱庚六个人都携眷过来。寝室同学安少祥、江彩石、白晓峰、冯大官、孙克南和金振佳也来了。大家身穿黑衣，静静肃立，听哀曲和唱诗之后，毕甘霖牧师致悼词。他在悼词中简述了明远的一生，他亲人、朋友、种种遭遇和种种神迹。
1: 身边就是明远的灵柩，但毕甘霖的简述毫不避讳。明远参加侵华日军，并在战场上与中国军队作战，杀死过同胞的罪行一一列举。他遭受灵魂拷问而痛苦反思，目睹日军罪行后逃离侵略军，在疯狂状态中杀人的罪行也一一列举。不过在提到他杀死老彭时，他对老彭的定义是邪恶的人，并说明远的这次行动是对往日罪孽的偿还和自我救赎。
0: 这段话令下面所有的人震惊，何敬雄、吉运、柴新亚和安少祥都听傻了。柴新亚转身看江彩石，后者的眼神也有些迷茫。
1: 于晨也来了，他对着正在看自己反应的吉运微微一笑，吉运暗暗长出一口气，扣在自己头上的历史问题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0: 何敬雄内心一片错乱，又不敢回头看张鸾。圣坛上毕甘霖接下来的讲道诵经也听得云里雾里，只听见那毕牧师用深沉悠扬的声音说：
2: 在座的诸位，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会和主永远同在。
0: 复活，重新相遇，何敬雄听得心惊肉跳，好像明远的魂儿已经从残躯中重生，带着烟火飞到他们面前，血红的眼睛单单斜眼瞪着他。他再也按捺不住，侧过身，伸出脖子，偷偷看了一眼站在后排的张鸾。
1: 只见张鸾如常地站在那儿，脸上像戴了面具，没有任何表情的变化，只有那双铅灰色的眼睛动了一下，与他交换了个眼神。张鸾的眼神，何敬雄一辈子无法忘掉，就像是魔鬼的眼神。
0: 何敬雄的反常，兄弟几个都看在眼里，纸里包不住火。有一封重要的密信被人举报了，上面揭发他们兄弟，导致明远自焚，急欲蒙冤，大家也跟着受影响。兄弟几个怀疑是自己身边人干的，都用怀疑的眼光面面相觑，尤其是吉运，他心里怀疑着何敬雄和安少祥，溢于言表。
1: 安息礼拜剩下的部分，何敬雄统统充耳不闻。
0: 在挽歌声中， 明远的灵柩由他的家人和义兄弟抬着，往后边的墓地走去。朱庚个子高，就在何敬雄的身后，他低声不断地问何敬雄：“
3: 三哥，大哥，真会复活吗？还说他能与我们在云里重逢，那是真的吗？三哥，你说话呀！”“
4: 不知道。”
0: 何敬雄失态地嚎啕了一声，本想呵斥他，不料这一嗓子却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他匆忙低下头，不料这一下脚下绊蒜，一个趔趄摔在了地上。一个强壮的青年跑过来扶起他：“
2: 敬雄，你没事吧？别悲痛过度。”
0: 何敬雄定睛看那个人，不由得魂飞天外。只见那人身板宽厚，四方大脸，浓眉小眼，不是大哥明远是谁？他惨叫一声，躲开明远的手，爬着钻到了人堆下面。
1: 灵柩不能落地，众兄弟看他突然疯疯癫癫，不知所措。张鸾冲过去狠狠拽起丈夫，一手抚着他清瘦的脸颊，在他耳边轻轻地说：“
0: 敬雄，没事儿，没事儿。那个人是明远的兄弟，同胞弟弟明达，是明达，他们长得像，特别像。”
1: 何敬雄偷眼用余光透过人缝看过去，这回看清楚了，是明达。其实他原先也认识明达，这才渐渐缓过来。安少祥想过去替何敬雄抬棺，江采石止住他，自己默默走过去替了何敬雄。他们继续朝前慢慢地走去。
0: 事后于晨告诉江采石和柴新亚，毕甘霖牧师早就是我党争取过来的进步宗教人士。毕牧师说，除掉老彭是他受地宫组织求援，暗示明远去做的。老彭原先是汉奸，后来成了军统沈阳站的外围特务，平时主要的活动就是巧取豪夺，为军统沈阳站提供经费。除掉此人是为了打乱军统策划的一次对民主人士的绑架讹诈行为。所以明远除掉老彭，虽然他自己不明就里，但并不是凶杀案，而是除奸一举。
1: 教堂墓地的栅栏外，远远的角落，在另一边还有一个浑身黑色的人，帽檐压得低低的，看着这边的一切。这个人满面风尘，泪光闪烁，正是戴万军。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亲人又走了一个。他也在想，那次一共死了两个人，现在能搞明白了，老彭是死在明远手里，那另一个人呢？严家那个伙计呢？又是谁下的手？为什么他要刻意模仿他们中统的杀人手法呢？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上一集说到，明远点火自焚了，死得极其惨烈。他的葬礼在西塔教堂举行，康宁八珠连的兄弟和住在一个寝室的同学几乎都来了。而在教堂外面的一个角落里，一个黑衣人一直在远远地看着，是戴万军。作为中统的潜伏特务，戴万军没在弟兄的葬礼露面，而是暗中收集着需要的情报。
0: 柴新亚在葬礼上的心情特别不好，赶紧要杯水吃了药。明远下葬之后，他 他看看时间还早，想出去转一转。他骑着车子

0: 四处转圈，西塔、老道口、北市场、沈阳站、中山广场。突然他看见了严双双，那是在一家咖啡兼西餐厅里，严双双坐在临街的窗下，手里端着咖啡杯，正跟一个儒雅雍容的中年男人在倾谈。
1: 那个男的柴新雅不认识，但从严双双看那个男人的眼中能够读出很多故事，而且他们之间非常熟。这个严双双按工作日程表安排，他今天不是应该去妇联办事吗？怎么在这儿跟一个男人悄悄喝上咖啡，说起情话来了？其实啊，人家严双双也没背着人，但他这件事儿柴新亚不掌握，弄得他就非常的不舒服。而且看着那个男人，柴新亚心里酸溜溜的，他想在这儿盯着，又怕被严双双发觉，而且这样也挺不男人的。他犹豫了一下，心一横，去了市妇联。
0: 他们到市妇联是要做一个女干部的外调，柴新亚亮出证件表明来意，对方当时奇怪了，问他：
1: 柴组长，你们的一个女同志上午来过了，我们把要件都提供完了呀。哦，那我记错了，我以为他下午过来呢，是来跟他会合的。他几点走的？还有别人跟他一起吗？
2: 上午十点多办完事儿就走了，就他一个人。
0: 柴新亚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又骑了回去。路过咖啡厅时，发现严双双已经走了，他径直推门进去。百露丝的姑姑下了五班接过花束，刚要出去，看见柴新亚进来，赶紧扭过头，怕被他认出来。但柴新亚根本就没有注意他，而是来到了前台，叫来了伙计。伙计的名字叫安德烈，是个白俄人。柴新亚说：
1: 亲爱的安德烈，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2: 哦，你想打听谁的情况？我很忙啊。
0: 安德烈跟他做了个鬼脸，柴新亚先付了小费。
1: 安德烈，刚才半个多小时前，有个女的和一个男的在临窗那个桌子喝咖啡，哎，有没有印象？
0: 安德烈收下小费，想了想说：
1: 哦，有印象，很漂亮。你是追求者？不是，她是我姐姐，那个男的才是她的追求者，死缠烂打一个人。我们家其实挺反对，但是我姐姐的态度不明确，所以打听一下。
0: 柴新亚觉得自己编的故事还不错，安德烈上下打量了他一下，笑了。
2: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他们是先后来的，女的先来，两人聊得很亲密，说的话好像都是家里的亲戚啊什么。哎，看来他们进展很快。哦，对不起先生，我得忙别的客人去了，您看我这……
0: 柴新亚又付了一笔小费。
1: 他们常来吗？
2: 哦，第一次。
1: 是一起走的吗？
2: 当然是一起走的，男的给女的披上大衣，很绅士的，还付了账，给了小费。那个男的除了岁数大一点，说实在话是个很出色的男人，做您的姐夫倒是挺合适的。
0: 安德烈心想，这家人真有意思，弟弟穿一身黑去参加葬礼，还要忙着监视姐姐处对象。
1: 哦，谢谢安德烈啊，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我会经常来的，再见。
0: 柴新亚双腿微抖着骑车回到单位，他现在脑子分外的清醒敏锐，血压完全降下来了。他走进后院的办公室，一进门就给自己倒了杯水。
1: 脚步声响，严双双回屋了，看样子刚才是在别的办公室来着。
3: 哎，新亚回来了呀，你不是今天请假去参加葬礼吗？
0: 严双双心里其实并没有把柴新亚当领导，都是直呼其名。他注意到对方还穿着一身黑，胸前还插着白手绢，一看就是刚从葬礼上回来的。
1: 早完事儿了，时间还早，想起单位还有很多事儿，回来忙忙。 严双双身上的香味弄得柴新亚脑子里一片混乱。
3: 哇，真是先进呐！啊，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顺便查查我的岗呗。
1: 严双双一句就击中了要害，啪的一下把一本材料扔在他桌上。
3: 今天的任务我已经忙完了，在这儿等着下班呢。哎，你现在想起单位还有什么事儿，赶紧安排啊。
1: 这一下柴新亚是彻底傻了，既没法跟严双双还嘴，又不能马上想起什么事儿，僵在那儿了。
0: 严双双坐下了不到30秒，气得直喘粗气，又站起来从衣挂上摘下大衣穿上，就要往外走。
1: 双双，齐爽，你干什么去？
3: 我心情不好，怕影响工作，出去走一走，不允许吗？
1: 严双双头也不回，柴新亚也追了出去。严双双在前面生气地乱走，柴新亚在后边骑着车不远不近地跟着。严双双回头撵他，
3: 哎，领导，你不是说单位还有很多事儿吗？回去忙吧，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1: 我怕你生着气走路，不遵守交通规则，你被车撞了怎么办呢？
3: 哎，你咒我被撞死。哎，
1: 你那么漂亮，那些坏人撞也不会真撞，轻轻碰一下瓷儿呗，然后请你去喝杯咖啡啥的。
3: 哎呀，行了行了，别贫了。领导，我饿了，你呢得负责解决我的温饱问题。
1: 好啊，我也饿了，上哪儿去吃？
0: 严双双一下子坐上了柴新亚的后座。
3: 听说你们陪刘白羽的时候在马家烧麦吃过一种青丝玫瑰馅，我没吃过，告诉你啊，我很能吃啊，2斤烧麦肯定没问题。哎，还有锅包肉。
1: 吃啊。
0: 柴新亚吓了一跳。
3: 舒慧，你们常出去吃饭吗？
1: 是啊，他是美食家，比我跟江采石、刘白羽加在一起还能吃呢。
0: 柴新亚笑着说。严双双听了，偷偷地点了点头。
1: 局长，现在派下去的警察执法的时候手里都只有捕绳，你说万一碰上敌特怎么办呢？
0: 在分局会议室里，吉运问于晨。于晨说，
1: 规矩是人定的，遇到特殊任务还得配枪，我跟他们打一下招呼，但是枪要管理好。上回市局接收的时候丢了一大批枪弹，把市领导可气坏了。局长，那手铐也算捕绳的一种吧？当然算了。好了，咱们先不谈工作啊，吃饭吃饭来。
0: 于晨张罗起吃饭来，他知道要是自己不张罗，属下们怎么好意思先张嘴呢？趁着今天的主要公务都结束了，他打算借吃饭的机会唠点新的话题。这顿饭是吉运跑腿从分局食堂买来的，装在大铁饭盆里，饭盆里还有不少小咸菜、花生米、酱油、醋都分在了小碟子里。吃饭的人其实也就仨，于晨、邵大周和吉运，老中青三代，于晨觉得这样的干部年龄搭配非常合适。
1: 吉运上次的问题取消后，经邵大周举荐和市局批准，接替了邵探长的位子，不，现在叫刑警队长。邵大周呢，则是因为在接收工作中的特殊贡献，被任命为区局高级专家顾问，享受正团级待遇。
0: 说是顾问，但是邵大周在局里还是那种主场的感觉，到哪里什么场合都得听他的，把吉运他们使唤来使唤去，张嘴就骂，抬手就要打。这不，他见了桌子上有花生米，下意识哼了一嗓子。
1: 小虎子，拿酒嘞。好嘞。
0: 吉运转身就去拿酒。
1: 哎，酒？
0: 于晨的脸色当时就沉下来了。
1: 于局啊，开个玩笑，我们从来都是以茶代酒。
0: 邵大周一时眼色，吉运手里的酒瓶酒杯马上变成了茶壶茶碗。吉运把局长和师傅的茶碗里倒上香喷喷的热茶，于晨品了一口茶，脸色稍微缓了缓。
1: 嗯， 茶还可以。

0: 不是新茶呀，不过可以理解。
1: 他边吃边问：“
0: 季韵呢？你当警察多少年了？”
2: 我
1: 齐运还真就不好回答，邵大周替他回答了。
3: 他当20年警察了，从小就在警察局长大的。
0: 哦，那这个警察当明白没有啊？
2: 哎，当明白了，旧社会得为官老爷们服务，新社会了，咱们要为人民服务。
1: 齐运的回答发自肺腑。
2: 好，这个回答好，不愧是积极分子啊，为人民服务，说得多好。哎，老邵啊，你这个徒弟可挺给你长脸呐啊。
1: 于晨笑着看邵大周说：“
3: 哎，不敢当不敢当，我现在呀都每天跟他屁股后边学呢，我先天也没那个觉悟啊，是不是？一点一点来啊。”
1: 邵大周感觉来者不善。
0: 季韵，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呢？
1: 于晨还没等吉运回答，又接着问：
0: 如果人民群众需要你做点什么，你做不做？
2: 那当然得做呀。
1: 吉运也感觉到了，放下了碗筷。不料于晨转向了邵大周：
0: 老邵，你呢？
1: 邵大周嘴里正好嚼着一大口包子，说不出话来，只好连连点头。于晨也放下了筷子。
0: 接手大沈阳工作千头万绪，十分艰巨，公安工作尤其是重中之重。何局长现在天天忙的是睡觉睡不上，吃饭也吃不上。市局李南副局长昨天还跟我说，现在他们非常需要熟悉情况的老同志，还说陈龙同志评价过你老邵，说这个老同志了不得呀。你看，老邵，你了不得，你知道吗？陈龙同志那是见过大世面的，是在重庆保卫过毛主席的。陈龙同志说你了不得，你想不了得都不行了。李南副局长说，这个老邵我们要了，你于晨扣住不给我的话，你就不是好同志。哎呀，他说呀，明天我就要人，要见到这个人。我说不用明天，以老邵的觉悟，他今儿晚上就能过去报道。
1: 于晨用筷子在会议桌上一顿一顿地加强着语气，一眼不差地看着邵大周。
3: 我不去。
1: 邵大周不解风情，回绝得非常简洁，不待于晨追问又说：
3: 我老邵一身病，心脏不好还肝硬化，我不能熬夜，不能起早，不能抽烟，不能喝酒，还不能见血。哎呀，大夫给我开的那病历上写着呢，临出院还让我当场给背熟了，那才放我出来的呀。那你这就是啥也干不了了呗。
1: 于晨大怒：
3: 那你领着人接受市局的时候，怎么楼上楼下跑得那么欢实呢？
1: 于晨点上一支烟，看着邵大周：
3: 那是逞一时之勇，没长劲儿，你这么大岁数了都。
1: 邵大周也点上一支烟：
3: 老邵，你教教我，我明天见到市局领导的时候，人没带过去，你让我怎么说呀？局长啊，你就说我老邵正在抓紧康复，一旦他的身体状况允许。
2: 胡闹！
1: 于晨拍案而起，摔了烟头拂袖而去。吉运在旁边吓得都没敢吱声。邵大周慢慢地回过头来对吉运说：
3: 军队干部都这样，当年一个国军师长把枪架我脑袋上，共产党干部这还算文明的。小虎子，你过一会儿去找他去，说经过你劝说，我同意去市局，
2: 是吧？我明白了，10分钟之后我就过去。
1: 齐运点了点头。
3: 你明白啥了？你明白啊？
1: 邵大周怪眼一翻，看着他说。次日一大早，市局的周秘书风尘仆仆前来区局接人，见是吉运出来接待，很奇怪。
0: 哎，邵老师呢？
4: 不是说他要跟我去市局报道吗？
1: 齐运无奈，跑回里边，慢慢扶出了邵大周。只见老头衣冠不整，面如死灰，十分虚弱，可怜极了。齐运说：“
3: 周秘书，你看看吧，我师父昨晚连夜整理交接材料，累得心脏病犯了，刚吃了两次药。”
1: 周秘书吓了一跳：“
4: 啊，邵老师没事吧？赶紧送医院呢，今天就是去报个到，什么交接材料这么着急整理啊？”
1: 齐运刚要说，被邵大周用手势制止了。他轻声细气地说起来：“
3: 我说吧，周秘书，哎呀，昨晚上我着急整理解放前那几个悬案，案卷出了点毛病，我一着急啊，下大库找了，找了半宿，后来我这心口又闷呐，找不着人，幸亏有值班巡逻的，我跟你说。”
1: 周秘书被感动了：“
4: 邵老师，您这么大岁数还折腾啥呀？让助手跑腿不就完了吗？赶紧先去医院坐我的车啊。”“
3: 不用不用，我吃过药了，缓一会儿就好了，别耽误去局里报道啊。
4: 您别犟了，快先去医院啊！我到门卫那儿先给市局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啊！快快快！”
1: 周秘书连跑带颠的往门卫跑，就听身后一阵嘈杂声。他回头一看，吉运等人七手八脚架着邵大周，还跟过来要拦着他打电话。
2: 邵大周犟劲儿还上来了，非要先去市局报道不可。只见老头子眼神发直，牙关紧咬，腮帮子的肉一下下颤动，嗓子里倒不上来气儿，咽不下去痰，脚底儿踉跄，后来干脆悬空了，眼看这就要犯病啊。周秘书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看着吉运他们乱哄哄傻呵呵的样，也急的是手足无措：“
4: 你们别再嚷嚷了，这眼看要出人命了，都还不赶紧送邵老师去医院，要是错过了抢救时机，你们全都要担责任，快扶他上局里的车，快！”
2: 闹剧，这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
1: 于晨气得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杯子烟灰缸全都摔了，脸盆架也踹倒了。
4: 老邵啊老邵，你太不让我省心了。你
2: 全沈阳市的公安系统，我们北市分局现在都成了笑柄了。
1: 邵大周、李明、吉运几个人都在那里挨训。于晨越说越气，他特别痛恨这种对组织不老实的行为，指着邵大周大声道：“
2: 啊，你还犯上心脏病了？你来，现在给我演示一下你怎么犯的病，现在就犯，你给我犯一个。”
1: 邵大周抬手捂了一下胸口，想了想又放下了。“
3: 哎呀，这个玩意儿这得寸劲儿啊。
2: 你就演吧，你好好演。我这就给你送到北市场的唐山平西院去，还是给你送到马幻影、白小影那儿表演魔术去。”“
3: 领导啊，我检讨还不行吗？我这已经完全好了，哎，跟正常人一样，哪儿都能去了。
2: 咋的？你还想去市局啊？晚了，你做到头了，等着处分下来吧你。”
1: 于晨气急败坏地说。遥想当年打鬼子、打白狗子时，他都没有这么生过气。“
2: 还有你，你也给我添堵。”于晨一回头又看见了李明，立刻调转了枪口。李明就是原来的唯二十，那么这唯二十又怎么了呢？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邵大周因为要被调到市局，一着急心脏病又犯了，生命垂危。于晨一下子就识破了他演的是一出闹剧，十分生气，无辜的李明成了他的出气筒。
3: 李明这心里也大喊晦气，他跟于晨是小同乡，一个谱子出来的。于晨接手北市区公安分局，需要从各单位借调一批文化骨干，从事文件档案的梳理。李明呢，正好在兵工厂的厂报那里不得烟抽，于是毛遂自荐借调过来了。他本来啊，打怵邵大周，怎么他也在这工作呢？但是骨干们集体报道，第一天就听说邵大周心脏病发作，已经生命垂危了。于是赶紧把自己的材料做了修改加工，说自己当年在前进报的时候，深夜顶住邵大周的压力，没有发表对共产党不利的假新闻，说这是我对党的心心相印。
2: 哪成想，他的材料刚放到于晨的秘书那里，装病的邵大周就在医院被悄悄跟过去的于晨抓了个现行，直接带回局里等着处分。结果于晨一边数落邵大周，一边翻看众人的材料，现场把李明说的这件事儿跟邵大周一对质，一下就真相大白了。
3: 李明啊李明，你也挺会表演的啊，但是你善于文字的，你是表演理论家，你们俩都给我写检查，检查通不过不许回家，不得返岗，听发工资。
2: 李明低着头自认倒霉，心想这个邵大周就是自己的丧门星啊，有他在没好事儿。邵大周心里倒挺轻松，反正这下到底还是赖在北市分局了。于晨收拾完他俩，又看了一眼吉运，想骂几句还是忍住了。
3: 你在这听什么啊？该干啥干啥去，学点好。
2: 吉运赶紧出去，忙了将近一上午，于晨的秘书来喊他过去。
3: 于晨拽着吉运走到走廊里，让他透过窗户往阅览室看，看邵大周和李明正在一起写检讨的样子。只见邵大周写好了检讨的第一稿交给李明，李明呢戴上眼镜一句句细细的看，一边还小声叨咕着，显得非常专业。
2: 邵大周的小眼睛很紧张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跟着他同步，就像是一个小学生看老师给自己批作文。李明神气地说，
4: 哎呀，你看这里有个觉悟，写成觉悟了。你我给你圈出来啊。你再看这句话，我再一次深深地意识到，这句话跟前面重复没有必要嘛，而且它破坏了这里的感情色彩。
2: 邵大周连连称是，接过稿纸低头认认真真地改起来。于晨和吉运背着手远远站着，看他们俩一起有说有笑的写检讨。
3: 还能一起写检讨，一对老油条。
2: 吉运陪笑着说，
3: 于爵，这大风大浪，这些人都是这么分分合合过来的。
2: 于晨没有笑，而是提出了一连串非常严肃的问题。
3: 吉运同志，你客观地说，这些人真正像他们的身份一样改造过来了吗？是合格的新社会公民吗？如果时局发生变化，我们还能信任他们吗？他们能安心的没有保留的参加新社会的建设吗？
2: 这 是一连串的问题像机关枪一样击中了吉运，他没有准备，无法回答于晨提出的问题，僵在了那里。
3: 沈阳解放后，街道上的人明显多了起来，北市场的唐山评戏院也开始恢复正常的排练和演出，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各一场，吸引了不少观众来观看。里面的主要评戏名角都是沈阳城里的名人，还有不少粉丝提前来员工通道等着，就为了能和偶像们见上一面，要个签名什么的。
2: 这天评戏院刚开门，柴西亚骑着自行车就来了，他朝检票的工作人员亮出自己的工作证，表明了来意之后，由工作人员引领着去了后台。
3: 后台的演员们正在化妆换衣服，忙得不可开交，就见一个穿着蹩脚西服、带着领带、胸前的兜里还别着一支钢笔的肥头大耳的大光头在后台忙前忙后，时不时安排这个人干点这个，做点那个。
2: 引领着柴新亚进去的工作人员走到那个人的身边，在他耳边说了什么，这人连忙放下手头的活儿，抬头朝柴新亚看了一眼，快步走了过来。这肥头大耳的光头不是别人，正是白晓峰。
5: 这不是柴桑吗？来找我问严双双的事儿。
2: 白晓峰笑得特别和蔼可亲，他原先虽然不常去学校，但毕竟跟寝室的室友们还是比较熟。
6: 是啊，我看你忙，要不等你忙完我再问吧。
5: 哎，都是瞎忙，我不在这些人也一样。走走走，咱俩上我办公室聊去。
2: 白晓峰带着柴新亚去了自己在戏院后边的一处写着经理室的小办公室。
5: 问吧，想知道啥我积极配合。
2: 白晓峰给柴新亚倒了杯茶水说，
6: 哦，就是例行的人事调查，你是她丈夫，对她过去比较了解。
5: 哎，我是她过去的丈夫，现在可不在一个帐子里了啊。
2: 白晓峰赶紧纠正道，他意识到严双双是要有发展了。
6: 哦，对对对，前夫，前夫。
2: 柴新亚改口道，
6: 你就把你知道他的大概情况和我说一下就行了。
5: 啊，他家和我家差不多，都做生意，还有田产，算是地主资本家的干活，放到现在就算是成分不好了。不过呀，咱两家这觉悟都算明白，我把房子地都交给官家了，来当这个经理。听说严家也把地和房子捐出来，就留下一个铺子。
2: 白晓峰品了一口茶，见柴新亚欲言又止的样子，就笑了笑。柴新亚的出现让他笑得有点别扭，犹豫了一下说，
6: 啊，严双双同志是个挺好的知识女性，你俩为啥闹到离婚的地步啊？
5: 我俩那哪儿哪儿都不合呀，这水跟水要合得有相同的流向，人跟人要过那缘分最重要啊，脾气秉性那就更甭提了。
2: 白晓峰长叹一口气，看着柴新亚说，
5: 他虽然与我不合适，但是我总觉得他和你挺合适的。哎，听说你是他领导了现在。
6: 哎哎，怎么还说到我这儿了？别闹啊，他比我年纪大，他家条件比我还好，我俩不合适。
2: 柴新亚说到这里自己也有点惆怅，无意中说出了心里话。
5: 这比你大怎么了？这都新社会了，再说女大三抱金砖没听过吗？条件这方面更不是事儿，你现在是他领导，你出身比他好啊。
2: 白晓峰好像特别热心肠，见柴新亚不吱声，似乎在认真思考他说的话，就说，
5: 要不我去帮你说说。
6: 哎，不用了不用了，咱们还是唠正题吧。
2: 柴新亚又喝了几口茶，觉得和白晓峰聊得差不多了，便起身告辞。 走出戏院的时候，舞台上正在演《花为媒》，音乐急促，似乎在催着柴新亚快点行动起来，别再犹犹豫豫了。
3: 柴新亚跨上自行车就往单位骑，一想严双双就在单位，他蹬车的速度更快了，车蹬得正顺畅，突然咔嚓一声，车链子掉了，飞奔的自行车瞬间停了下来。多亏柴新亚反应快，双脚及时点地，才避免了连车带人摔一跤，他只能推着车去找修车的。哎，无巧不成书，在修车的地方竟然遇见了寝室同学金振佳和孙克南，俩人是来给自行车打气儿的。三个人见了面，一看正是中午，相约去了饭店，一起吃了一顿。
2: 吃饭的时候，大家聊了聊近况。孙克南去了兵工厂的车间当技术员，他有一身做铜活的好手艺，又有文化，兵工厂的工作正适合他。金振佳则去了省实验学校当老师，金振佳夹了一片扣肉放进嘴里，特别香的吃了后，摸了一把嘴上的油。
7: 哎，你们猜猜，开学以后谁和我是同事啊？
3: 我们班的同学啊，还是别的班的呀？
2: 柴新亚问道。
7: 哎，你范围太狭隘了，你往文化名人上猜猜。
3: 名人？哪类的名人呢？
7: 就是写东西的名人呗。
3: 谁呀？你说呀。
7: 具体是哪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据传说啊，这语文老师以前是写武侠小说的，特有故事。据说在国统区的时候，人家吃顿饭的功夫，随便写个短篇故事就能换口白面吃。
2: 金振佳把声音压得很低，生怕被周围的人听见。
3: 写武侠小说的莫不是北派五大家中的一个吧？
2: 孙克南挺好奇。
7: 这就不好说了，这老师刚从大连转过来，据说呀他弟弟是大连的市领导。哎，等以后我再打探打探啊。
2: 几个人又天南海北的聊了一会儿，吃完饭大家又各奔东西了。
3: 柴新亚去取了修好的车，骑到了区里，一进区里书慧的办公室，书慧就问道，
8: 查得怎么样了？
3: 报告组长，没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之前知道的那些。
8: 哎呀，叫我书慧同志就行。那个新亚同志，这事儿你得保密啊，不要告诉齐爽同志，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3: 哦，行，知道了。柴新亚转身就要走。
8: 哎，你别着急走啊。
3: 书慧站起身，从办公桌下面拎了一个布包递给他。
8: 新亚，这个是我老家捎来的山核桃，你拿回家吃去，补补脑子啊。
3: 柴新亚出了书慧办公室，抬头看了一眼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下班，他快马加鞭回到他们办公的院子，果然严双双也还没走。他看了一眼屋里就严双双一个人，坐下咳嗽了一声。
9: 齐爽同志，我今天去见白晓峰了。
2: 严双双一听这个名字，马上抬起头看向柴新亚。他那个戏院经理当得还不错吧？跟哪个女演员又好上了呀？
9: 哎，你把人家看成什么人了？我感觉他过得挺充实。
2: 哼，我们家的情况我来之前已经被调查过了。今天你怎么又去了一趟啊？
9: 哦，书慧让我再去查一遍，说明啥？
2: 说明啥呀？
9: 说明你入党的事儿很快要批下来了呗。啊，也可能你要调动了。
2: 啊，严双双被柴新亚说到心事，眼睛一下低了下去。其实最近这段日子是他这些年最轻松快乐的时光，他一看见柴新亚心里就特别舒坦。前几天他抽空去跟远房叔叔严宝航说了说心里事儿，叔叔鼓励他勇敢地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可是他内心真正的选择是什么呢？ 难道真的是柴新亚吗？严双双决定试他一试。
3: 经过好几轮折腾，邵大洲的检查终于在市局通过了。市局给出的书面意见是，要求邵大洲同志抓紧康复，一旦身体状况许可，就来市局报到。厉南副局长也签了字。
2: 于晨在办公室里抽烟想事情，邵大洲和吉运敲门进来坐下了。于晨听出脚步声，但是闭着眼睛没理他们。邵大洲起身掏出两盒大前门，放在于晨火柴盒边上。
7: 这回的事儿给领导添麻烦了啊！哎呀，你说我这个心里呀、啊，真是……打住，可别给你那心脏再增加负担了啊！
2: 于晨还在耿耿于怀。
7: 哎，明白明白，我留在局里呀、啊，一定帮局长尽快把潜伏电台的案子先破了。把这个潜伏特务戴万军给你整回来。哦，你说的。
2: 于晨一听抓特务，马上睁开了眼睛。这一段国民党的国防部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副主任滕勉、主任秘书陈泽如、所属沈阳站副站长秦世贤及保密局东北特别组吕思谦、刘千全等潜伏的特务头子纷纷落网，小角色小喽啰更多，各方捷报频传，于晨心里十分的着急。
7: 我跟吉运呢、啊、领着人分析一下午啊，已经有了初步的方向。好，那咱们就打他一个翻身仗。
2: 沈阳的晚上越来越繁华热闹，宵禁也早已取消。柴新亚忙完一天的工作，又送严双双回家，等骑车再到家里的时候还不算很晚。他一边骑车一边想着事儿，这一年可谓桑田碧海须臾改，物换星移。所有的沈阳人，所有的身边人，他自己都发生了无可逆转的变化。
3: 他现在成了救火队员，除了组织部的工作，他还要帮舒慧、吉运、马树伦他们去忙各种临时的任务。学校新来的领导那边还问，还有一年的学期，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回去把课上完，好领取毕业证。真是四面出击，他心里很乱，有点头疼，干脆趁晚骑着车去让凉风吹吹脑袋。
2: 今年是暖冬，夜晚故宫前沈阳路上灯火明亮，那一家一家的店他从小看到大的，柴新亚熟悉却又陌生，几步之外却恍如隔世，不知那光影和气味还属不属于自己。他来到了威特洛夫的调味瓶门前，
3: 店铺已经重开，一切照如旧时。他存好车轻轻走了进去，伙计已经换了人，拜占庭式椅子上的老板娘也不在了，但那些货品、那幅画还在，留声机里放着周旋的《何日君再来》。问起人时，伙计说老板娘不在，她是新来的，从来没见过她。柴新亚在店里坐了很久，临走时买了一面小镜子便回家了。
2: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躲在街角寒风里的柏露丝长长吁了一口气。他依旧瘦削白皙，淡棕色的波浪长发早已染成了黑色，看向鲁斯兰的目光里已经没有了欲望，只是不知道应该如何重新面对他和那许多的往事。
3: 其实柴新亚在店里时知道柏露丝已经回来了，他相信这种感觉，空气里有柏露丝的因子，但是他没有说破。他想着白姐时目光里也已经没有了欲望，只是再无余力去面对她，尤其是那个初吻。 这是一种黑白色的相互思念。
2: 第二天到班上，柴新亚和严双双一早就出去跑外调，忙活完了已经接近中午。在接待单位的休息室里，严双双接

0: 柴新亚眼里的失望和落寞也顾不上了。
1: 严双双平复了一下情绪，终于开口说道：
0: 新亚，你很聪明，这一段化整为零，把你家的事儿、过去的事儿都讲给我了，可我却什么都没有说。你不觉得这样不公平吗？
1: 这种事儿要什么公平？论撑腰，论斤算呐。
0: 严双双终于吐露心曲，因为我不想说，怕说了你就改变了对我的看法。
1: 那么严双双要说什么，他又会不会说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上一集说到，忙活了一上午的柴新亚和严双双中午回到办公室喝茶，聊天中柴新亚送给了严双双一面小镜子，看着镜子中已经不再明艳的自己，严双双不禁心中悲切，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0: 新亚，
1: 嗯，
0: 你愿意听？
1: 嗯，
0: 好，那我就说说。我17岁嫁给白晓峰，那可是白家的长家大少奶奶，那阵儿我跟他还行。
1: 可是他酗酒？
0: 没有，是我不能生育。
1: 哦，
0: 我试过所有的办法，吃过所有的药，拜过所有的神佛，没有用。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1: 严双双哭了，柴新亚手足无措，想抚一下他的肩膀，却又感觉时机还不成熟。
0: 我吃过紫河车，跳过绳儿，扎过针，吃那些药有一段吃的人都傻了，可是也没药成。白晓峰后来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才酗酒躲着我的。严双双一边说着一边看着柴新亚。
1: 那是不是白晓峰有问题呢？
0: 他后来在北市场养了个外室，很快就怀了孕，你看，这说明他没有问题。
1: 严双双看着他悠悠地说道：
0: 新亚，我知道你喜欢我，可是我很现实，我现在又老又丑，出身不好，脾气也不好，还不能生孩子，离过婚，你说你一个大小伙子面前我算是个什么？
1: 双双，你是个挺好的女人，何必把自己想得那么不堪呢？柴新亚的声音有些颤抖，他听了严双双的事，心里也是百感交集。
0: 柴新亚，如果你喜欢我，我这些一切的一切你都得接受。我这个人自私，我就是一杯苦酒，你得都喝下去。
4: 严双双不再看他，笑着说道，眼泪挂在了他的脸颊上。
1: 那我的一切你能接受吗？我家里很穷，没钱，我有高血压，可能活不过50-60岁。
0: 那个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不能接受我的，我想你那些个还有什么用？
1: 严双双把小镜子推到他面前。
0: 多说都是废话，如果你不能接受我，你就把它收回去，过一段我申请调走，以后我们再也不见了。
1: 说完这些，他站起来出门，到外边找了个水龙头洗了把脸，擦好脸回来，进门看到他桌上已经没有了小镜子。柴新亚还坐在那儿埋着头认真看外调表格。
4: 严双双微微一笑，笑容里流过的是落寞、执拗。

0: 和哀怨。柴金亚起身来到他面前。
1: 双双，我毕竟是个男人，当然会很在乎一些事情。
0: 废话。
1: 但是我离不开你的笑容，也不能没有你。我心目中你不是同事，也不是搭档，你就是我的女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我的命吧。
0: 柴新亚拉过严双双的手，把那块握在掌心里的小镜子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手里。
1: 他细长的手指冰凉，小镜子却被他捂得暖暖的，严双双眼中放出了光彩。
0: 谢谢你，新亚。
1: 他眼中没有了泪光，他没有抱柴新亚，更没有吻他，他重新把玩了一下那个小镜子，放进自己的手包里。
0: 对了，新亚，白晓峰还说过我什么吗？
1: 没有什么，其实他还是挺维护你的，我看出来了。
0: 以后啊，不要跟我提他。哎，淑慧为什么让你去查我？
1: 你不是要调走了吗？
0: 我又不走了，哪儿也不去，春水堂这里挺好的。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分开？
0: 分开什么意思
1: 啊？我们俩要是谈恋爱的话，应该在不同的部门工作，避嫌，这是组织规定的
0: 啊。咱俩呀，谁也别告诉，尤其是淑慧，我跟你说，他对你有企图
1: 啊！
0: 你别说你没感觉到
1: 啊！他对我能有什么企图？拿起大锤子就能抡人的一个人。新亚不愿把双双这个事儿给说破。
0: 你这么想最好，他呀可是前程似锦啊！你不想攀高枝，少奋斗个十年？
1: 算了吧，那样我得少活20年。算来算去啊，还是我不合适。
0: 有道理。
1: 两个人往外走，严双双轻轻揽了一下柴新亚的胳膊，两人相视一笑。哎，什么时候领我去你家呀？
0: 最近这段先不去了，鸡飞狗跳的，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1: 严双双的脸色突然沉了下来。
0: 中午时分，辽兵下了晚班，交接了设备仓库的钥匙和日志，静静地向员工宿舍走去。他现在穿的都是软底鞋，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沈阳造币厂当时叫东北银行工业处总厂，其前身是奉天机器局。在1896年由盛京将军伊克唐阿创办，这是东北第一家机器工厂，开创了近代沈阳机械工业的先河。从清朝到民国到伪满洲国，这里一直铸造银元，所以厂区四周是高高的红墙和电网，和监狱一样壁垒森严。
1: 辽兵当了库管员后，平时除了上班就住在厂区的宿舍里。这座工厂的待遇极好，员工宿舍相当舒适，家属也可以住进来。马书伦家里人口多又乱糟糟的，所以他与辽兵领了结婚证后也跟着搬了进来。只是这里离中山广场远了些，骑车要将近一个小时才到。
0: 辽兵到了宿舍门口，正要开门，却见那锁孔上方用铅笔写了几个常人不易察觉的数字，1112311。这是毕先生唤醒他的专用信号。123意思是让他到3号接头地点去接头，左右各有两个一，意思是中午时分对方会在那里等他。
1: 辽兵恨恨地叹了一声，进屋换好衣物出来，骑上车直奔万泉公园东门。到了公园东门，他放慢了骑车的速度，转了转，看到对面有一家私人的小书店，进去翻了翻，除了各种字典教材就是小说。店主是个老太太，出来见他打招呼说：
2: 您是来买书的？我这刚刚到了王杜庐的卧虎藏龙。
0: 不，我只想买老舍的《猫城记》和《二马》。
2: 《猫城记》是很老的版本了，放在后边仓库里，你如果真想买就进来翻翻吧。
1: 辽兵径直往里走， 店主吩咐伙计在前面看着，自己也跟了进去。后院的书库里面充满了发霉的味道，辽兵忙用手绢掩住了鼻子。
2: 你来晚了，
3: 我又没有汽车，你有什么事儿？
2: 最近沈阳出了事儿，国际上影响很大，你听说瓦尔德事件了吗？
3: 没听说。
1: 辽兵其实隐约听马舒伦谈起过这件事儿，这次是美国驻沈领事馆的领事瓦尔德那里出了事儿，惊动了中共中央高层。事件的每一步处理，各国驻沈领事馆都很关注，每次新闻发布会都会过来探听风声，并向国内通报。马舒伦被找去撰写发给各国领事馆的相关材料，并担任了临时翻译。
2: 没听说，马舒伦每天回家不跟你说这些？
3: 没说，他是个书呆子，弄糊涂。
1: 老太太有些生气了，提高了嗓音说：
2: 哼，你也没问问他，那你们平时回家都干什么？
1: 辽兵也生气了。
3: 新婚夫妇晚上回家能干什么？你不是过来人啊！
2: 放肆！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是你的上司。
3: 好，不说了，你想要什么吧？
2: 我想要造币厂最新的保卫分布图。
1: 辽兵答应得很痛快。
3: 好的，但弄这个只需要时间。造币厂厂区很大，保卫暗哨很多。
2: 那倒是不急，你尽快吧，上峰需要这个情报。
1: 辽兵接了任务告辞出来，心里充满蔑视，心想这个上司真是可笑，造币厂原先一直在国民党手里，要什么图纸没有，现在就为了这么一个没用的重要情报，竟然唤醒了自己这样高级别的潜伏情报员，用愚蠢两个字来形容他都是太保守了。
0: 辽兵知道邝简明正在安排马舒伦出国，接下来他们好像有个政治任务，作为中间派人士到欧洲各国去做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动员他们回来或承诺回来参加建国，到时候辽兵可以跟着丈夫一走了之，让这些愚蠢的上司们见鬼去吧。
1: 辽兵骑到大东路，与穿着便衣的吉运擦肩而过，双方都感觉到对方的身影有些熟，但辽兵急着回家吃午饭睡觉，吉运也是有任务在身，所以他俩都有意侧过头，没有碰出什么响。
0: 吉运的任务就是抓特务。前两天邵大洲在于晨那里立下了军令状之后，拿出了一点真东西给大家。军统有个潜伏特务头目老孟太太，原先是军统沈阳站的财务科长，战败之后应该是没跑出去。据特情人员的爆料，发现他最近在万泉公园附近转过两次，北市分局通报给市里，市里派了人协同吉运过去探探风。
1: 吉运他们混在一对电线杆修理工里，骑车慢悠悠沿着万泉公园转，转到东门附近，碰巧看到有家陌生的书店。吉运记得在搬家时偶然翻到妻子袁一帆的一个小本子，上面很多书名，还有的书名下面用铅笔画了道。他问妻子这个有什么用，袁一帆随口说是想买的书单，吉运就把上面那一个个画了记号的书名默默地记了下来。虽然他后来没再见过那个小本子，却不时地凭借记忆买两本回去给妻子。
0: 吉运跟一个工友晃晃荡荡地进了书店，看架子上有些武侠小说来了兴趣，问伙计道：
1: 哎，你这儿有王杜庐的卧虎藏龙吗？
4: 啊，刚刚到的。
1: 那我怎么在架子上没看着呢？
4: 哎，说的就是呢，老板刚刚还跟一个人说新到的这套书是不是卖了。哎，我去喊一下店主啊。
0: 店主老太太正在算账，听了这个事儿觉得很奇怪，出来问：
2: 谁要买书？

0: 我。
1: 哦，我要买王杜庐的《卧虎藏龙》。
0: 老太太盯了他一会儿说，那本书刚刚卖掉了。
1: 哎，老板，您记错了吧？这出货单子上没有啊。
0: 老太太狠狠地瞪了伙计一眼，伙计低头不敢吱声了，急运说，
1: 怎么的呢？那算了，那买架子上有的，我买这两本《蜀山剑侠传》吧。啊，您就买两本啊？这可……
0: 哎呀，算了算了，卖给他，赶紧打发走，讨厌。
1: 说罢他回屋里去了。伙计撇着嘴给吉运包了书，吉运一出来就指挥人围住了这个书店，因为他买的是《蜀山剑侠传》的第51和62卷，拆了套卖书，没人会这么做买卖。这说明书店的老板还没有伙计明白业务，更重要的是店主老太太的年龄、长相、脾气都像极了邵大周跟他们事先对老孟太太的描述。
0: 邵大周叮嘱过，只要发现疑点马上拿下，抓回来审了再说。沈阳的潜伏特务很多，不必放什么长线了，这老太太就不是小鱼小虾。确定了包围圈没有死角，吉运领着一组人一下子冲进去，直接按住了伙计。
1: 你怎么卖我缺页的书呢？奸商！
0: 吉运迅速捂住了伙计的嘴，第二组人把在里屋门两边，可是店主没出来，第三组已经从外墙跳进了院子，正堵着老太太在一个铁桶里烧东西。他们控制住老太太，可是铁桶里灌了汽油，烧的东西没法恢复了。
1: 吉运这会儿也冲进了里边，在老太太身上搜出了毒药胶囊，这下他再也无法抵赖了。三组人里外搜索，在书店院子地窖下还起出了很多银元账册。伙计不是特务，得知对方是公安，主动交代说，店主还有个女儿在附近的中学上学，于是吉运他们赶去学校，又在那里抓住了女儿。
0: 回来经过审问，店长果然就是老孟太太，女儿也是个特务，改了年龄混在中学里，伙计则是他们新雇来的。邵大周也参与了审问老孟太太。
1: 孟科长啊，你那卧虎藏龙卖谁了？伙计说上午来一女的，还跟你在后院唠挺长时间呢。
0: 书是卖给他的了，我卖东西又不是查户口，人家叫什么名字，去了哪里，我怎么会知道？
1: 老孟太太拒不招认，她的银元被吉运起获，这让她非常愤怒。现在什么有价值的事儿都不会说，而且他知道，如果他供出辽兵，即使现在被关在监狱里，毕先生也不会放过他。
0: 邵大周踢出第一脚，就帮着分局拿下一个老牌特务，这下他就算自己想去市局，于晨都不会放人了。于晨现在时时缠着老邵，恨不能跟他形影不离。
1: 那天沈阳下了雪，是1948年沈阳冬季的第一场雪，雪花大片大片的下落，沈阳城的街路很快就盖上了一层白雪，人走在雪上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柴新亚、马书伦、吉运、佟邦林、朱庚、何敬雄几个人分别冒着雪从各自的地方出发，来到当时几个人一结金兰的小饭店。半年时光已是物是人非，朱庚最先到的，明天他就要去北平读书了，今天这次聚会也是为他辞行。他坐在那儿盯着桌子上的碗筷出神，他有点儿伤感。
0: 柴新亚和吉运一起过来的，之后是穿着人民服的佟邦林，然后是穿着西装大衣的马书伦，几个人坐下聊了一会儿，何静

0: 雄才匆匆赶来。几日不见，何敬雄瘦了不少，颧骨高高耸起，衬得面颊更是凹陷了下去。几个人见他进来，说话的都停住了。佟邦林起身给他让了位置，说：“
1: 三哥，你坐这儿。”
0: 何敬雄掸了掸身上的雪，点点头，坐在了佟邦林的左手边，右边是朱庚。
2: 何敬雄进来时，吉运连眼皮都没抬，虽然幕后写举报信的人并没有查出来，但是他心中明镜一样，明远那封自首信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最后那封信也是交给了何敬雄。
0: 吉运抬起眼皮，深深地看了何敬雄一眼，何敬雄垂下了目光，并不看他。老板一直记得他们几个，那一次他们一结金兰的时候，老板还多赠送了他们一盘花生米，如今借着上菜的功夫问道：“
1: 哎，我记得你们上次是八个人一结金兰的吧？哎，怎么这次少两个呢？”“
3: 哦，那俩人有事儿来不了，我们哥几个聚一聚，为了送小老弟去北平念书。”
0: 佟邦林说道。“
1: 哎呦，去北平念书好啊，有出息，哎，有出息啊。”
0: 老板笑着去后厨继续做菜。“
3: 上次我们在大哥葬礼上聚齐过一回，不过那次哎，不说了，今天我们哥几个不醉不归，有啥说啥，把心里话敞开了说。齐哥在这里祝我们老幺去北平学业顺利。”
0: 佟邦林这段时间一直在部队，才请了探亲假回来，帮林世界在机关幼儿园谋个岗位，对兄弟们之间的情况并不清楚。他举起酒杯，先干为敬。
2: 兄弟几个挨个给朱庚敬酒，朱庚属于东北人里不能喝酒的那一类，一杯上头，二杯下肚，基本就得趴桌子上睡着了。可是今天朱庚竟然和桌上的兄弟挨个喝了一圈，仍然是精神抖擞，一点儿都没犯困。那么在酒桌上究竟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5: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6: 妈妈，这个气球好漂亮
7: 啊！宝宝，趁着那个阿姨没注意，你去拿着，咱回家玩。
8: 你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打游戏。
9: 爸，那你为啥天天玩手机呀？
10: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太没礼貌了。
7: 你对我奶奶好好说过话吗？
11: 孩子是您的镜子，您不经意的举动已深深投射在孩子的行为里。身教重于言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12: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单雄信带着一路人马从铜旗镇的正西方冲进来了。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身子后边还跟着个傻小子罗士信，再后边就是几千人的瓦岗军。咱说过，他们原来想的是单雄信往里一冲之前有100多匹马先进阵，这100多匹马每个马鞍子上面都插着一杆红旗，整个都是一些马的红旗队。这马往这阵里边一冲的时候，把隋军给造愣了。隋军奇怪，哎，这怎么来这么多马呀？还都插着红旗，这干嘛呀？是公阵吗？公阵这马上面怎么没人呢？愣的时候这马就进来了，这马一进来哗的往里边一冲，随后单雄信等人跟进来，这一路是罗松配合。罗松马上端枪往里边一冲杀，罗松对这个阵里边形势地形都比较了解，罗松跟单雄信直接够奔守将大营冲杀而来。早有隋军报告给黑如龙，黑如龙上马提枪，黑如龙是鬓铁盔乌油甲，外罩皂罗袍，手中端丈八蛇矛枪，面如黑锅底。黑如龙一看，我这个阵叫陷坑阵，结果我这陷坑是一坑都没坑，就让人家稀里呼噜的就给拥进来了。黑如龙把这手中的丈八蛇矛枪一端，往对面观瞧一看，为首一人正是善通单雄信，他认识。单雄信手摆金顶枣阳槊，来到黑衣如龙的马前，晕一带坐骑，手中把枣阳槊一横，面前是黑如龙吗？黑如龙一看，正是我，单二员外。单雄信说，黑如龙，我又来了，今天跟你说，我是带着队伍攻打你的红旗镇来的。黑如龙，现在阳广无道，民怨鼎沸呀，天下义军四起，大隋王朝时间不会太长了。你应该知道，隋王朝现在气数已尽，阳广在江都，恐怕再也回不了长安了。铜旗镇今日一破，我们大军直逼江都，就取杨广的项上首级了。黑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看在你我当年曾是故交这个情分上，我劝你几句，不如立即归顺我们瓦岗军，跟我们一起倒反红旗阵，黑将军意下如何？单雄信一说这句话，黑如龙手中一颤，这条丈八蛇矛枪。单二员外，

这可就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上个员外，还望您有所原谅。跟您说，您对我有救命之恩，三江王杨义臣对我有知遇之情，救命之恩我要报，知遇之情我也不能忘啊。上个员外，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嗯，您现在给瓦岗军效力，我觉得未必有什么前程吧。您说大隋王朝气数已尽，难道说瓦岗山这些乌合之众他就能成大事吗？单雄信说，黑将军，我是把话跟你说明说透啊，因为我们是老乡，如果说我一片良言你要是不听的话，那我们两个就只能在马上见高低了。黑如龙说，正是。上个员外，你身后有几员将官，从我心里来说，我还不愿意跟单二员外枪刀并举马上交锋，还是保留我们两个之间的这团和气吧。啊，黑如龙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心里明白了，这个人是重义气的，不愿意跟单雄信直接交手，所以单雄信一回身，身后哪个过来？他一问哪个过来呀？旁边这罗松一颤枪，想着要过来。罗松一颤枪，还没等过来，有一个着急过来的过来了。谁呀？傻小子罗世信。这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斜背着一兜子，这兜子里面装的都是石头子儿，屁股后边拴两条绳子，拴两条绳子干嘛呀？听说今儿个要打仗了。打算要活擒几个敌军的守将，回去功劳簿上好立功。所以罗世信一听单雄信这一问，哪个过来？罗世信噌楞一拄这大铁枪就蹦过来了，手中把大铁枪一扛，面对着黑如龙站在他的马前。嘿，我说，这老官，你叫什么？张口管黑如龙叫一老郭。咱说了，罗世信看人先从鸟上分，他一看这黑如龙长得面如黑锅底，身上穿着乌油盔甲全是黑的，先给他来一老郭。我说老郭，你叫什么呀？黑如龙一听这什么话啊，我乃是大隋王朝东陵关副刺史黑如龙，你是什么人啊？你，黑窟窿啊，黑如龙啊，黑如龙啊，你问我呀，我告诉你，我是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驾下的。怎么他还说大德天子啊？这傻子老记不住这西魏王李密，程咬金当皇上的时候他记得特瓷实，到现在跟谁一报字号老说大德天子，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驾下称臣72品混蛋大将军罗世信。黑如龙一听啊，是这官谁封的，他是有点混蛋，瞧长这模样啊，你再听说这话。黑如龙说，你叫罗世信？对了对了对了，你下来吧，你不下来我把你抓下来，那摔疼了他就不好了。黑如龙心想，你瓦岗山上真是什么人都有啊，就这模样的半傻不灵的也上疆场上来打仗来，真是岂有此理，休走砍枪。扑棱，丈八蛇矛枪奔着罗世信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这罗世信右手抓着大铁枪，一看他这一枪奔他更嗓咽喉扎过来，罗世信旁边一闪身，左手啪，这一把就在这蛇矛枪枪缨子后边就把这枪杆给抓住。一把抓住枪杆之后，罗世信一使劲下来。黑如龙是俩手抓着这枪，罗世信是左手这一手抓着枪杆，抓住枪杆他往一拽。

0: 黑如龙心想：“你给我过来吧！”他俩手一使劲，一般人来讲，这枪非夺过来不可。枪缨子里边暗藏着四把钢钩，往这一夺的话，那钢钩勾到手上就得给喝开。可是黑如龙今儿个使劲往回拽，俩手往这拽着枪，没拽过来。罗世新就一个手：“哎，你，嘿嘿，使劲儿。”使劲儿，娘娘娘娘娘娘娘！黑猪龙一听，这怎么还在唱歌了？这个，哎呦，你过来，嘿，过不去了，你给我下来！罗世信这左手一使劲，啊，扑通一声，把这黑猪龙由打马上生呼啦的给拽下来了。黑猪龙这枪要是松手呢，也不至于拽下来，他非死攥着。这死攥着连枪带人都给拽下来了。黑如龙这一被拽下来之后，傻小子罗世琴过来用科技盖就顶住他的后脊背。黑如龙那也叫一员武将，在军营之中那也是武术之中的佼佼者，多少个副将，多少个手下人，谁也打不过他，觉得浑身都是力气。今儿个也不怎么着，让罗世琴拿科技盖一顶他的后脊背，想动也动不了了。罗世信把他那个枪由打手里夺过去扔旁边了，自个儿的大铁枪往旁边一戳，屁股后边伸手把绳子就蹬出来了，蹬出绳子来往他后脖梗子一搭，前面往回一绕，俩胳膊这么一绕往回一背，先给他个倒剪二背，倒剪二背之后这儿捆上，然后把他这两条腿往前一搬，这也叫算四马倒穿蹄，搬上来给捆上了。这一捆上，单雄信在旁边说话了：“世信，不要伤他的性命，得留活的。”“
1: 啊，哎，我知道，留活的。”“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捆完了，这说留活的，罗世信犯了难了：“
1: 留活的，这个他在这儿待着，他活不长啊。”那一会儿我们人来了，马踩人踏的，他就完了。干脆吧，你不要活的吗？我给你背着。
0: 他还一条绳子呢，把那条绳子蹬下来了，把黑如龙上边一穿，下边一绕，然后嘣儿，他把黑如龙一提溜背起来了。这罗世信个大，黑如龙跟罗世信是脊背对脊背这么背的。罗世信拿绳子在前面一缠一绕，整个把这黑如龙就绑到他自个儿身上了。这黑如龙不敢较劲，自个儿明白不是罗世信的对手。这罗世信这力量也不知在哪来的，太大了这劲儿。罗世信就把这黑如龙绑到自己后背上，把大铁枪手中一拿：“怎么办？往前走，打这帮兔崽子！”单雄信一看，嘿。这罗世信创造一奇迹，背着一个俘虏在这前面打仗。这一来罗世信倒好了，随军将士谁也不敢对罗世信暗算，你想从背后拿枪扎，从背后拿箭射都不行，这后边背一挡箭牌呀，这挡箭牌就是他们的主帅黑如龙。这黑如龙脸朝着后边瞅着他手下这些人：“你们快都躲开！”大伙心想：“对，我们快躲开吧，主帅让人家给背着活俘虏。”这罗世信抡着大铁枪跟着单雄信等人奔中路走。这阵秦琼已经带着队伍冲杀到铜旗切近，这铜旗在中营啊，三江王杨义臣早已听到军兵禀报，说现在瓦岗军正在攻打铜旗镇。三江王杨义臣胯下骑一匹昏红马，手中端一口金背砍山刀。别看这杨义臣六十来岁了，体格健壮，气力充沛，这口刀寒光闪闪。现在天色已经大亮，初升的太阳，那阳光在他刀头上闪得烁烁光芒。杨义臣把刀一横，迎面正看见秦琼冲杀过来，秦琼马到跟前带住缰绳：“晕，什么人？”“三江王杨继臣。”“你是什么人？”“秦琼，秦叔宝。” 杨义臣一听说是秦琼瓦岗军的主帅到了，三江帮杨义臣心想，早听说有这么一个秦琼，号称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想会一会，一直没有机会，今天碰上了，我看看这个秦琼能有几何勇战。两人话不多说，催马过来，秦琼陡枪就刺。三江帮杨义臣摆刀招架，还手一刀，像一个利闪一样，跟秦琼两人打在了一起，马来马往，两人是酣战许久。可以说这是强手相遇，秦琼那枪，三江帮杨义臣暗中赞佩，杨义臣那刀，秦琼心里边暗自亲服。两个人征战了几十个回合，没分高低上下。秦琼现在想的是，已经到了铜旗镇的中心了，应该快点把那铜旗回倒。这个铜旗上面掉头里边有八个人呢，这八个人根据瓦岗军冲杀进来，正在指挥着铜旗镇里边各路人马往这里营救呢。此时秦琼、梁世泰以及梁世泰手下那500名铁锤兵已经到了铜旗的旗杆下头了，那么罗成跟丁彦平呢，两人正在守护着铜旗。罗成啊，现在还没有跟丁彦平把事情挑明了，罗成现在还是大隋朝的一员守将呢。远远地看见罗松、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这一伙人来了，秦琼那边跟杨义臣打上了，罗松、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他们这奔罗成这儿来了。单雄信呢知道秦琼布置过要把铜旗打倒，单雄信一策马奔铜旗这儿来了，指挥着这铁锤将，指挥着秦琼打的铜旗。单雄信奔这边来，王伯党、谢英登直奔双枪将丁彦平。双枪将丁彦平一部银白的虚髯，头上那是落了法的和尚，手中端着这一对双枪，四个枪头抓在枪杆当中。这个时候当王伯党来到跟前一见丁彦平的时候，丁彦平就问了一句，来的什么人？永三郎王伯党。说到这里抖枪就刺，王伯党是单枪，丁彦平是双枪，他这个枪往这一扎，丁彦平用左手枪往一挂，右手枪往前进招，王伯党抽枪还击，两人这一打起来，这个单枪碰上双枪，那可就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王伯党按说枪法是不错的，但是跟丁彦平这一交手，别看对过这是一个银发浩然的老者，王伯党深深感到自己力量不如，不是力量不如，是招数不如。打了三四个回合，就看丁彦平这双枪奔着王伯党左右两个花盖穴啪往前一点，王伯党往旁边一闪身，拿枪往这么一挂，一挂的功夫，这丁彦平的枪啪上边的枪头往起一倒，底下这俩枪头一块奔着王伯党的大腿就戳来了。嗨，说了一声嗨，这一声嗨，这老头啊是气自丹田，这声音铜钟味儿，金石声，关键时刻才有这一嗨呢。这一声嗨，唰，王伯党当时一愣神儿，这枪点上了，正扎大腿上，一边一枪，砰。王伯党觉得不好，一拨马撤下去了，腿上这血可就出来了。王伯党这一败下去，谢英登随后上来了，抖枪就刺。丁彦平跟谢英登两个人打了四五回合，明显的谢英登更不是丁彦平的对手。旁边罗松催马就上来了，罗松上来手中一拧枪，丁彦平闪开了。丁彦平一看面前这罗松啊，他认识这罗成他哥哥呀。这老爷子愣了，心想，我听说你不是被瓦岗军给捉去了吗？活捉之后你怎么你投降了？现在倒反大隋了。 啊！谢英灯往旁边一闪，丁艳平把双枪一合，罗松，是我，您快闪开，让开我们这条路。罗松，你投降了马刚军了吗？
1: 对了，
0: 老爷子，实话跟您说吧，我现在已经投降马刚军了，请您给我们让开一条道路，咱们爷儿俩别伤了和气。丁艳平说：“罗松。”他说到这里呀，回头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罗成。这罗成现在不动声色，端着枪坐在马上，瞅着丁艳平。丁艳平心想：“哎，心想罗成，你这不对呀！你哥哥投降了瓦岗军了，你怎么黑不说白不说呀？啊，哦，你瞧着我能不能赢你哥哥？你哥哥是罗家枪，哦。”丁艳平心想，你们罗家枪的招数我都知道，当年我跟罗毅是好朋友，他那个招数啊，我心里边都记着呢，跟我不好使。所以丁艳平扭转回头看着罗松，罗松，你投降了瓦岗军，这就叫认贼作父。你与这些强盗为伍，对得住你爹爹罗毅吗？罗松这事不能说他爹爹已经死了，生怕罗成听到心里边震动，不利于打通其阵。罗松说，老人家废话别提了，现在你我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你要闪路就快快闪开，你要不闪路，我这条枪不客气。丁艳平一听，我今天倒要领教领教罗家的枪法。来，说到这里，罗松一催马，陡枪就刺。丁艳平双枪往外一架，两人打在了一起。双方马来马往打了十几个回合的时候，就看这丁艳平突然间在罗松的跟前拿着这双枪挽了个枪花，突，双枪这一挽枪花像车轮一样，双枪两边各有一个枪头，是四个枪头，这一耍呢，就在罗松的面前就是一堆枪头。罗松当时一愣，拿枪一划了，心想，哎，这老头怎么回事，你这唱戏呢，还得给我耍枪花呢。其实他不知道丁艳平拿双枪耍的枪花主要是晃人眼目，这枪花突一耍的功夫，罗松这么一愣，丁艳平双枪这枪头上面啪奔他两个眼这么一点，罗松拿枪往外一划了，丁艳平这枪唰就撤回来了，上面一撤回来，他这个手一下子就串到这双枪的枪杆底下了。双枪就有这个特点，抓住枪的当间四个枪头，但是呢都短，当他的手串到枪的一头的时候，就等于是两条长枪。丁艳平这两条长枪，左手的枪一奔罗松刺，罗松拿枪往外一架，右手枪唰就奔着罗松的脖子就穿过来了，奔罗松脖子的这一穿过来，一瞬间有可能就要穿上。就在这危机时刻，罗成一看我不能瞅着了，马往前一踢，用枪一弹，弹把丁艳平这枪给弹开了。这一弹开，丁艳平当时一愣，罗成你干什么？罗成瞅了瞅丁艳平，老爷子，我干什么，今天我跟你把话都说明白，让你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罗松与丁彦平两个人在铜旗镇里边展开了一场激战。当丁彦平这双枪眼瞅着就要刺伤罗松的时候，罗成在旁边啪用枪一挑，把丁彦平这枪给挡起来了。丁彦平回身当时一愣，罗成，你这是何意？罗成把枪一端，瞅着丁彦平，老爷子，哈哈，事到如今我把事儿就给您说明白了吧，这罗松是我哥哥，您知道啊，啊，我哥哥眼瞅着要受伤了，你说我这当兄弟的能不管吗？丁彦平说，罗成，你知不知道，这罗松虽然是你哥哥，但是他已经投降归顺了瓦岗山，他欲贼寇为伍，你是大隋王朝的少千岁。罗成说，老爷子，我还跟您说，大概有些事您还不太清楚，我哥哥投降归顺了瓦岗山呢、啊、我早就归顺了瓦岗山了啊。这丁彦平一听可是太意外了，怎么，你早就归降了瓦岗山了，这是何意？
1: 这是何意？
0: 老干爹，我跟您说，您可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啊。您知道瓦岗山这伙强盗，他们都是磕头拜把子的弟兄吗？当年在山东，十二根筷子令砸牢反狱，这官家都知道他们有贾家楼接拜三十六友。其实啊，不是三十六友，是四十六友。空下十个人的名额去呀，把我呀给蹬出去了。我就在那四十六友磕头拜把子的把兄弟当中，最小的岁数就是我，我是老疙瘩。丁彦平一听，罗成，你怎么能到济南呢？你瞧，这事儿越说就越多了。我怎么能到济南呢？这四十六友磕头拜把子的把兄弟老二，那秦琼、秦叔宝，知道吗？那是我表兄。他的老爹爹当年在南陈主驾下曾经是马明关的总镇金枪将秦仪、秦子厚，那是我舅舅，这您明白了吧？啊，我跟秦琼是姑表兄弟。丁彦平说，怎么这件事情我才知道？你看过去我没倒出空来跟您说。老干爹，这您明白这个事儿之后，我今天为什么扛您这枪你就知道了吧。啊，丁彦平说，罗成，你可别忘了，你爹爹是镇边北平王啊，他是吃的大隋朝的俸禄银子，你可是少千岁，世代簪缨，官宦之家。对，老干爹，您这话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还跟您说，我爹爹虽然是镇边北平王，我爹爹做的是大隋朝的官，拿的是大隋朝的饷，可有一样，我爹爹也得接受大隋朝的监视。大隋朝老派俩监军放那儿瞅着我爹，这个我也知道。嗯，虽然说您老人家跟我爹爹一样，都曾经是南陈主的大臣，您过去讲究有气节，不做隋朝的官，我爹爹做了隋朝的官了，但是在我的眼中看来，你还赶不上我爹。我爹虽然做了隋朝的官了，拿着隋朝的饷，但是他心里边并不见得真正愿意为隋朝效劳。您可没做隋朝的官，也没拿过隋朝的饷，甚至您现在把头发剃了，都当了和尚了，可是现在您给大隋朝玩命，对不对？我说，老爹爹，这什么意思呢？啊，我也有点费解。丁彦平说，罗成，我虽然没做大隋朝的官，但是大隋朝有很多官员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当初在瓦岗山下，那靠山王杨林聘请我坐镇胆，因为我和杨林曾经是八拜结交的弟兄，如今三江王杨义臣请我又来做这个镇胆，也是因为我佩服杨义臣的为人，再加上虎牢关的守将尚师徒， 他对我在星河寺里不是百般关照啊，这一番知遇之情我焉能不报，是出自私人的情面我才来到这里。哦，您是因为私人情面。我说老爹爹，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别看您这么大岁数，只要别人给您点好处，您就替人家玩命，对不对？嘿，丁艳平一听这话说的多难听啊！啊，罗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别忘了我是你的义父。对呀，我知道您是我的义父，既然是这大隋朝给您一点好处，您就为他们效力。我跟您说，现在这铜旗镇眼看可就破了啊，瓦岗军已经打进来了，您前景不妙啊，听我几句良言相劝，干脆您下马吧，跟着我投奔瓦岗军，我保您到瓦岗寨上，您也得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齐阔的，怎么样？您意下如何？丁艳平说：“你把我看作是何等人也？我不是把您看作何等人也呀！你看您对大隋都这么忠诚，那我还不能让您上瓦岗山再享几天福吗？”罗成，现在铜旗镇已经被瓦岗军攻入，三江王杨义臣待我不薄，我不能在这危难之时落井下石，背离他去。您呐，还别说这话，老干爹，这铜旗镇是您给出卖的，您知道吗？何出此言？何出此言？您忘了，我到在这铜旗镇里边的时候，我问您这铜旗镇是怎么回事，您说您也说不太清楚。我跟您说这个镇我要学一学得怎么能够摆好，您说得看到阵图。我问您都谁那儿有阵图，您说这阵图就有两个，一个在三江王杨义臣的兜囊里边，另一个阵图就在黑如龙黑元帅的手中，他锁在了东岭关城中的军机库里边，这话不是您说的吗？啊，是我说的。这话是您说的，您就把这铜旗镇给倒卖了。我正是由于听到您这番话，所以我接近黑如龙，黑如龙把阵图给了我了，我把阵图又画了一份，让我的哥哥带出去送到瓦岗军的营中，所以今天才能攻打铜旗镇，今儿这铜旗镇是必败无疑了。啊！丁艳平一听这才明白，罗成，闹了半天你是瓦岗军派到镇中的奸细，不敢当。哎，老干爹，我就是派到镇里的奸细，为了破铜旗镇来的奴才。我是您干儿子，您怎么这么叫我？丁艳平说，罗成，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和你认识这么多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行了，老干爹，什么事儿您都明白了，我把这个事儿都给您摆清楚了，城破利害就在您的面前，究竟何去何从，您自个儿说。丁艳平手中把双枪一端，捅满了一个枪花。罗成，既然是这样，你我两个现在就是各为其主，不要再提义父一词，你撒马来战。丁艳平这老头子真急了，要让罗成撒马来战。罗成说，老爷子，真要这样的话，我是您的干儿子，我可有点不孝了。丁艳平心想，你就别提那孝了，你都快把我气死了。你来吧。罗成一催左马，扑棱一抖枪，丁艳平把双枪左右一分，奔着罗成啪就点过来了。罗成摆枪往前就刺，按照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双枪发单枪扎，双枪不发单枪拉，一次定枪法，回身盘肘扎，这罗成早都记熟了，耳朵也练会了，今天跟丁艳平这一交手，就把单枪破双枪的招数真正都给用上了。啪啪啪，一个照面过来，丁艳平带住坐骑，吁，罗成，在。我且问你，你曾经跟我说过， 我教给你的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你都忘了，你这是忘了吧？我看你不但没忘，而且你还很熟练。罗成说，对呀、啊、我是啊，我没事偷着练呢，他能不熟练吗？罗成，我现在再问你，当您在瓦岗寨下一字长蛇阵中，那个程咬银到底是不是你？我说，老爹爹，这人世上有些事儿啊，最好糊涂点儿，什么事儿都弄明白呀、啊，他弄得心里边就别扭。你看，本来我就想给您呢，留着一点猜疑，您非得要刨根问底的这么问，那好吧，那今天我就都端给您，让您知道知道，明白明白。那程咬银不错，就是我。罗成一说这句话，丁艳平气得手都哆嗦了。这老头手一哆嗦，心里边自己安慰自己，心想，丁艳平，丁艳平，你一定要沉住气，你要稳住，你要是一哆嗦可就容易吃亏，你面对的这个罗成这是个狼崽子。丁艳平端着枪瞅着罗成老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蹦出几句来，罗成，我才认识你。罗成一直不着急，这脸上笑么呵的那么气人。罗成端着枪说，老干爹，呵呵，您才认识我呀，现在认识我也不算晚。跟您说吧，当年在店房里边，我就跟您学会了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学完了之后到在长蛇阵里边，我就给您用上了。可是那回用上把您的软肋可能刺伤了，您走了之后还糊涂着呢。我本想让您这辈子就糊涂着得了，别再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了。您今天非要问，非要问，那我就告诉您吧，那个程咬银就是我。那个时候勾上脸了，怕您把我认出来，今天不勾脸了，我就不在乎这个了。老人家，咱爷俩还打吗？要再打的话，您可就只有吃亏的份儿了。罗成一说的这句话，丁艳平这火就更大。丁艳平提着双枪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手不哆嗦了。丁艳平心想，今天我跟罗成交手，我得多加小心。小奴才，别看你知道了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只要我加着万分小心，使出我双枪的绝艺，说不定你有一时疏忽，我就结过儿的狗命。丁艳平这可是真急了，他把双枪左右一分，银然一甩，罗成，好，我不是教给你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了吗？那你就用这招数来赢老夫吧，撒马过来，我看看你练得怎么样。罗成说，老人家，您真要让我动手，这我可有点对您不尊敬，少谈这个。罗成一催马，扑棱抖枪就刺。丁艳平摆枪招架，罗成跟丁艳平两人就打在一起了。如果说在瓦岗山下长蛇阵里，丁艳平见了罗成挨了一枪的话，那是因为丁艳平当时不知道他会单枪破双枪的招数，疏忽了，没留神挨了一枪。可是今天丁艳平有意要跟罗成决一胜负，那丁艳平毕竟是武林高手啊，练了一辈子双枪啊，这一辈子打仗从来没穿过盔甲，就好像下象棋一样，把那老将拿钉子钉死不带动弹的。丁艳平没有盔甲，就是这一身便服，那个意思，这是一种狂傲。我这功夫练到份儿了，你谁什么兵器碰不着我。那么今天丁艳平跟罗成两人这一动手，老头子是夹着万分小心，每一招每一式都非常注意。这么一打起来，罗成倒觉得这丁艳平可了不得。罗成心想，哎呀，尽管我知道了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但是今天这老家伙厉害呀！啊，这双枪可以说滴水不漏，想要取胜 谈何容易？罗成的罗家枪也不是白给的，罗成也是驾着万分小心，一个单枪，一个双枪，两人打起来。这边两人杀得难解难分，那边秦琼跟三江王杨义臣打的是不分胜下，旁边这瓦岗军跟随军将士杀在了一处，乱成了一锅粥，喊杀之声震耳欲聋。可此时可还有一个人在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谁呀？单雄信。单雄信带着梁世泰，带着秦用，还有傻小子罗世信，以及瓦岗军，还有梁世泰的500名铁锤队，就已经杀到了铜旗的旗杆之下。因为单雄信知道，据秦琼所说，要把这个铜旗的旗杆给打断了，铜旗一倒，就等于敌人的指挥中心就没了。没有这个指挥中心了，这铜旗阵就是一盘散沙，非乱不可。所以单雄信带着一帮人来到这铜旗下边，就打这铜旗。单雄信摆着金顶枣阳说，先是砸这个铜旗的基础，就那石头，因为那个石头它凿成了一个坑，把那个铜旗的旗杆竖到里边了。这石头一半在地里边，一半在地外边露着。单雄信过来拿出就砸这石头，这石头特结实，花岗岩的。单雄信啪一竖，啪一竖，两竖掉了点石头沫。这接着梁世泰就告诉手下这500名铁锤队挨个打，这边啪一锤，那个啪一锤，梁世泰亲自过来摆锤打。秦用手中摆动这一对八棱点铜锤，倒在铜旗根底下，咚咚咚三锤，把这石头给打裂了。秦用这一打裂了，傻小子罗世信过来了，扛着大铁枪，躲开躲开，让我来试两下。这罗世信把这大铁枪抡起来，带着风声，啪。这一下子铜锤这个基础的石头就给打碎了，石头打碎了，这铜旗杆上边吊斗里边还有8个人呢，这8个指挥瞭望者在上边真的心肝直颤。那上面，哎呦我的妈呀，他能把这玩意弄倒了不？这几个小子抱着这铜旗杆一起在那儿向苍天祷告，老天爷你保佑啊，千千万万别让他们把这旗杆给打倒了啊，要打倒了我们就全完了。他们这受不了，罗世信就这三铁枪身背后背着那黑如龙，黑如龙的心脏也跟着直颤。黑如龙心想，这小子这劲头太大了，他拿那大铁枪打那铜旗，我这都受不了。罗世信这三铁枪把那个基础石地表这块打裂了，但是铜旗还立着不倒。单雄信一看，马上吩咐手下人往底下掘这土，有拿枪的拿刀的，现在没带来镐头和铁锹啊，就拿枪刀兵器往这个地下就掘，掘这个土往下掘，掘一段之后，他们就开始又打这铜旗啊，叮啊咚啊，叮啊咚。在远处一听，这跟铁匠炉一样，就打这铜旗。幸亏有这罗世信，这傻小子劲头是太大了。罗世信把这大铁枪摆足了劲，啊，咚，啊咚，啊咚，打着打着，这铜旗歪了。这铜旗一歪，大家伙就觉得有希望了。梁世泰摆锤打，秦用摆锤打，单雄信摆槊砸。罗世信最后又咚咚咚声势把这个铜旗摇打这个石头基础里边给打得撅出来了，因为这石头整个给震裂了，铜旗杆这一撅出来，奔着一个方向歪歪扭扭，带着风就砸下来。这铜旗杆往下一砸，可了不得，他砸的这个方向吓人，正是秦琼和三江王杨义臣他们两个交战的这个方向。旁边呢，就是双枪将丁彦平和罗成， 这个旗杆往前这一砸，单雄信一看不好，单雄信冲着那边就喊了一声：“秦二哥，看旗杆！”嗯，

0: 单雄信这一声喊，秦琼也注意到了。秦琼一瞧，这个铜旗的旗杆歪歪扭扭，奔他这就砸过来了。秦琼把这匹虎雷豹往后一倒，他带住缰绳往后哨这匹马，这匹马往后缩。可是三江汪洋一沉呢，不知道后边发生什么事了。因为在他的周围呀，这隋军和瓦岗军杀在一起，喊杀声太大了。杨义臣没注意，单雄信那嗓子秦琼听着了。秦琼把虎雷豹往后这么一哨，杨义臣看秦琼那个面部表情，秦琼一抬头看见那个铜旗杆倒过来了。秦琼那么一看铜旗杆，杨义臣心里也就明白了，后边有东西。杨义臣一回身再一看，晚了，这大铜旗杆有打上边下来，那是多的分量，带着风下来的。尽管说三江王杨义臣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也是有条件的。在这乱糟糟的大阵里边，这大铜旗倒下来，他没防备，一回头，哟，说哟的时候，这铜旗已经到他这脑袋这儿了，啊，啪，这大铜旗杆把三江王杨义臣是连人带马砸塌在地上。铜旗杆那头上啊有一个葫芦顶，这葫芦顶上有个尖儿。您说这玩意儿说多寸有多寸，平常你想有意这么做你都做不到。咱说秦琼那个马往后哨啊，这马往后哨，铜旗杆的葫芦尖儿把他这马脑袋蹭了一下。他可不是砸上了，要是砸上秦琼这马也死了，是扫上了一点儿。说扫上多一点儿，扫上也就一头发丝儿那么大吧。可是扫到什么地方了呢？虎雷豹顶门那个门鬃部位。咱说了，虎雷豹这是宝马，秦叔宝三道虎雷豹的时候，第二回把那虎雷豹倒到手里边，不是程咬金薅那毛薅着玩吗？薅大了劲儿了，把这毛给薅下来了。打那之后啊，这匹马就再不叫了。为什么呢？薅毛的疼，拿手拍呀，那个疼的程度不够。可是今天这铜旗杆的尖儿划上，这程度可够了。唰的一下子，这匹虎雷豹嗷的一声，哇，一声吼叫，周围的马全趴下了。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4: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金戒指。
1: 是啊，我们那同学都是大人了，好多人都有金戒指，我都不敢和他们握手。

0: 小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动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动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村。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身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啊。

0: 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走，我看完我妈妈可在嘎，我妈妈要不在嘎的话，我打三个鸡蛋碰一碗柴米一般的奇迹。
0: 好吗？
2: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头床上放。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的，走走走，不看了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不看了总是。哎呀，
0: 我不看了嘛。
1: 姐，没事噻，你干啊？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刮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啊？
0: 那，不在那里呀、啊。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做？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费，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0: 走着我不看了。
1: 咦，他正走着。
0: 我不看了嘛。
1: 哎，老婆，灯来着，灯来着，灯来着。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哎，您来是过道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道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船太

0: 干女儿嘞，张好闸，我开船了喂。
1: 干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朱子无界。
1: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1: 大同伙嘞，开船走，车接蓬来跑顺风，车蓬带桨跑得快，文起一副呀花儿黑，二文一副一花儿呀，一花儿黑一花儿呀，什么地方啊？干父，前面是什么地方？
0: 洪水满道走险塘，安亲们。

0: 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1: 桅杆上挂灯笼，
0: 说话怎讲？
1: 登州吗？哎，干员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干父在上，受二一拜。

陈大嫂接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哟，端客是饭灯，缠的是龙灯，端的是紫灯，龙灯是紫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石花照，小东见我把书教，小东问我学分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学东待我好，雨外添我一捆麦杆草，缠的做北条，那个炖的八锅烧。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翠香，
1: 哎，
0: 你学的是哪个小姐呀？
1: 这还用问呐，就是我们皇府的小姐。
0: 哎，为她服务相识啊。

0: 不会名事。
1: 不会名事？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0: 宝宝，如果妈妈和你去爬山，我们渴了又没有带水，你的小书包里呀，正好有两个苹果，你会怎么做呢？
1: 我就把两个苹果都咬一口。
0: 两个苹果你都咬一口？你这孩子，妈白疼你了。
1: 我都咬一口，我想把最甜的那个苹果给妈妈吃。
0: 啊，宝贝儿，妈妈错怪你了。
2: 尊重孩子，听孩子把话说完。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是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铜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静。众所周知，谭鑫培是中国京剧谭派艺术的创始人，有着灵界大王的美誉。可以说他对于京剧承前启后的贡献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在业内也流传着无腔不学谭的说法。从挥汗河流再到京剧的诞生，谭门七代正是渠书春秋的见证者和亲历者。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先从京剧的谭门说起。在湖北武汉江夏区的谭家湾，有一种云雀名叫叫天子。春天来临的时候，叫天子会在树梢振翅蓄力，一不留神他们就会冲向高高的蓝天，同时发出清脆嘹亮的高亢叫声。1847年，同样是一个春天，江湖人称谭叫天的汉剧演员谭志道，在谭家湾喜得贵子，取名谭鑫培。小鑫培自幼随父亲学戏，音质音高叫父亲更胜一筹，所以收获一名小叫天。咸丰元年，为躲避战乱，6岁的谭鑫培随着父母离家北上，一路卖唱为生，途经河南、天津，最终在北京立足。谭鑫培在京剧舞台上创造了一系列末路英雄的经典形象，从托照碰杯里战败荒郊的养老令公

再到麦麻里破落不堪的秦琼。谭星培用苍凉暗哑粗暴的声音唱出了末路英雄们的至暗时刻，可以说他的声音就是晚清内忧外患的中华大地的听觉投射，谭派艺术就是困顿无奈的社稷苍生的舞台再现。而在这一系列老英雄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定军山中的老黄忠。1905年，谭星培拍摄了戏曲短片《定军山》，成为中国电影的发端之作。谭星培的一生创造了太多的第一次，也难怪梁启超亲笔为其题诗：“四海一人谭星培，声名世纪轰如雷。”从当初的小叫天到现在的轰如雷，谭星培用自己的声音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说到谭星培，说到谭门，七代从艺，六代唱一个行当老生，可以说这是中国京剧的第一世家。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欣赏的当然是谭派最具代表性的剧目《定军山》。定军山这个戏呢，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标志性作品。定军山又叫一战成功。下面我们将听到的是谭门第七代传人、青年京剧艺术家谭正言的演唱。

0: 我是中国京剧谭门第七代嫡传谭胜言。
1: 老谭派呢，就是讲的谭鑫培先生所创造出来的这个谭派，就是形成的后来无腔不谈、无声不学谭的这种说法。早期呢，是和梅兰芳先生的叔叔梅雨田先生经常一起合作，然后一起研究，唱腔应该怎么唱，怎么垫过门，所以谭家和梅家是分不开的关系。新谭派其实就是后来的一些观众对这个我曾祖父谭富英先生的一种爱戴吧。虽然传承了祖辈的这个唱法，但是还有自己的流派的风格，又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唱法、新的韵味。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谭派的这个根儿，但是被后来的观众被命名为新谭派。
2: 对于很多不太熟悉京剧的中国人来说，梅兰芳的名声啊比谭鑫培要大，对于二人在京剧史上的渊源呢也不是非常清楚。那么梅兰芳之子已故著名梅派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谭鑫培先生是与我曾祖父梅巧玲同一时代同光十三绝的人物，谭鑫培先生念及我曾祖的交情，100年前65岁的谭鑫培就和19岁的梅兰芳唱桑园祭子，直到谭鑫培最后的半年中还提携梅兰芳合作演出汾河湾、四郎探母等戏码，给梅兰芳以后的成名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谭鑫培就没有梅兰芳。以后呢，我的父亲梅兰芳先生又和谭富英先生有过多次合作，可以说谭梅两家的渊源是中国京剧史的缩影。梅兰芳7岁学戏，10岁登台，12岁入喜连成科班。在此期间，梅兰芳曾观摩了众多前辈名家的演出，其中就有像谭鑫培、杨小楼等前辈，而梅兰芳最仰慕、最迷恋的正是谭鑫培先生。1907年，梅兰芳12岁的时候，谭鑫培就被誉为伶界大王，其演绎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境界，大红大紫。梅兰芳先生最初看谭老板的戏时，常有一种特殊的感想。因为当时扮演老生的演员大多身材魁梧，嗓音洪亮，唯有谭老板的身材比较消瘦，嗓音

音细腻悠扬，给人别具一格的感觉。那天，梅兰芳先生看谭老板与金秀山合演《捉放曹》，曹操出场唱完第一句，接着是谭老板扮演的成功，接着唱《路上行人马蹄忙》。梅兰芳站在池子后排的边上，没怎么听清楚。可是演到曹操拔剑杀家那一场，谭鑫培的表演就大不相同了。只见他的表情丰富而深刻，那双眼睛炯炯有神，将全场观众的心和眼都紧紧地震慑住。接下来就一路的精彩下去了，直到唱到宿殿的大段二黄，一轮明月照窗下，陈宫心中乱如麻，声腔回荡异扬，愈唱愈高，如同月出云秀。谭老板通过唱腔和面部的表情，把陈宫的怨愤悔恨表达得淋漓尽致。此时整个戏园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哪怕掉下一根针在地上都能听得清楚。可以说谭老板出神入化的演绎令年轻的梅兰芳深深折服。好，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谭门的第七代传人谭正言在京剧《捉放曹》当中的精彩唱段。

1911年，让梅兰芳感到幸运的是，他居然获得了与自己的偶像谭鑫培同台演出的机会。最初与谭老板同台是演一次义务戏，不久呢，梅兰芳又有机会陪谭老板演出。那是1912年的冬天，梅兰芳陪谭鑫培唱《桑园祭子》。梅兰芳知道，这是谭老板在提拔自己，虽然有点紧张，但是梅兰芳心里还是有谱的。那次演出啊，梅兰芳觉得非常的愉快，因为不论是唱念盖口还是身段部位，谭老板给梅兰芳留的尺寸都恰到好处。演出结束后，梅兰芳先生向谭老板道谢，谭老先生呢也十分的满意。那说到这，我们就来欣赏谭门的第四代传人，也是新谭派的创始人谭富英先生在京剧《桑园祭子》当中的谭派声腔。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朝边塞。

1916年年初，梅兰芳搭了春和社在吉祥园唱日场，巧的是此时谭鑫培也在吉祥园演出，因此梅兰芳经常能和谭老板同台，两人合作的机会也多了。有一次他们合演的四郎探母的戏报已经贴出了，但当天早晨谭老板突

身体不爽，饭后试试嗓音也不大对劲，就派人到戏馆接洽能否因特殊原因而取消演出。但戏园已将票售出，并且已经满座，无法回戏了。谭老板听了，晚上只能硬撑着前去。到了后台，梅兰芳见谭老板精神不太好，问他可要对对戏词。谭老板说不用了。梅兰芳再三请谭老板在台上兜着点他。谭先生说，孩子没事，都有我呢。台上打着小锣，谭鑫培先生一上场就是一个碰头好，头一段西皮慢板，谭老板唱得满弓满调，神完气足。等又唱到未开言的那句导板时，他的唱腔转折锋芒，高亢入云，又大方又好听。他那条云遮月的嗓子愈唱愈亮，犹如月亮从云里透出，带着金属质感的声音在剧场里久久回响。再往下的一句嘎调，扭头回来叫小帆的那一句，高亢中带着细微的沙音，特别的动听。后面的演出同样是紧锣密鼓，步步推进，使观众自始至终都处于情绪的激扬里。唱完回到后台，梅兰芳看到谭老板面带笑容，这是艺术创造成功的喜悦。好，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谭门的第六代传人谭孝曾先生在京剧《四郎探母》当中的这段唱，杨延辉做公院，自私自叹。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说到京剧，就不能不提到徽调和汉调，徽汉合流最终形成了京剧。而提到汉剧呢，陈伯华的名字自然也是不能绕过去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汉剧大师陈伯华。1934年，梅兰芳携京剧四大名旦来武汉演出，当时他在汉口大舞台表演《霸王别姬》的时候，长乐戏院也在上演陈伯华主演的汉剧《霸王别姬》。同样的剧名，不同的剧种，两场戏都使观众爆满。那一年陈伯华年仅15岁，却已是名噪武汉的汉剧名角儿。当时只要你去戏院看戏，首先映入眼帘的都是陈伯华的剧服照片，旁边则是用霓虹灯写成的闪耀文字，都是他的艺名小牡丹花。当时京昆大师于振飞曾这样评价，京剧200年出了个梅兰芳，汉剧300年出了个陈伯华，这揭示了京剧梅派和汉剧陈派的不解之缘。作为皮黄腔剧种的源头，汉剧可谓是京剧唱腔之祖山，甚至很多流传至今的戏曲名剧都是先有了汉剧剧本，才有了京剧版本。比如说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贵妃醉酒》就是脱胎自汉剧，梅兰芳对其进行了艺术改造，这才有了梅派经典。有趣的是，陈伯华在观看梅兰芳的京剧版本之后，又将梅派的典雅细腻、流畅、纯净吸收到自己的汉剧表演中。晚年陈伯华将全部的精力倾注在汉剧的教育事业上，为了培养接班人，他甘当人梯，一丝不苟，甚至生病住院期间，他也依然在给学生说戏，一字一腔的纠正，一招一式的戏牌。十几年下来，陈伯华的学生接二连三荣获梅花奖，并且多人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其中就包括80后的汉剧新秀王丽。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汉剧名家王丽带给我们的汉剧《贵妃醉酒》。

王丽的贵妃醉酒继承了陈伯华先生的纯美神韵，一板一眼，一颦一笑，尽显娇媚甜脆的陈派特色。观众们也都深深地体会到汉剧艺术的历史传承与兼收并蓄，因为敢破敢立、敢守敢创，正是汉剧陈派艺术的品格所在。我想，守正创新、海纳百川，也是中国戏曲的传承发展的精神所在。

音六律，十三欢，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人们吃完晚餐没多长时间就要入睡了，一整夜躺在床上不活动，血流速度慢，也不喝水稀释血液，这时候如果晚餐吃得太油腻，对血管就不够友好了。所以晚餐尽量清淡至上，有这么几类食物晚餐最好不要吃。首先是盖浇饭，盖浇饭的油盐甚至是糖的含量一般都不少，而且饭和菜又不分开，这样就会导致我们摄入高盐、高油、高糖、高能量。汤泡饭也不建议晚餐吃，人们在吃汤泡饭的时候，往往囫囵之间就把米饭吞到肚子里了，米饭没有经过正常频率的咀嚼，容易给胃的消化带来负担，而胃不和则卧不安，可能会影响夜间睡眠。还有一种就是擦锅饭，有的朋友有擦锅的习惯，炒完一锅菜盛出来，锅里还剩一些油，这时用米饭或者馒头再把锅擦干净，不浪费一点油水，而这样做会导致主食能量密度大幅提高，长此以往容易患高血脂症。
0: 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1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